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本期的内容。我们说这个脊柱的健康太重要了哈，从头到脚都离不开我们脊柱的这个健康。而现在呢，我们说脊柱的问题呢又是比较多的，从我们的这个头颈的颈椎的问题、肩颈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啊、尾椎的膝关节各个方面。那很多人说了，说你看这天天坐的时间比走的时间都长，那我们到底怎么来解决我们的脊柱的一些问题呢？今天我们的专业人士说了老方法还有新良方。那接下来问候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主任医师，我们的新朋友焦俊东老师。焦老师你好。
10: 辉老师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第一次来到会养生会健康的这个栏目当中，是我们的新朋友，有何感想老师？
10: 我感觉非常的幸运啊，也非常的这个荣幸。那么来在电波前呢，跟大家相聚呢，把我们中医还有中药养生跟大家来推广，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9: 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特别喜欢我们的中医专家啊，大家呢可能平常也没少按按肩颈、按按我们的这个骨骼的问题。当骨骼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要么自己按一按，要么找一些仪器按一按，要么再找我们的专业人士给调理调理。那为什么您今天把这个老方法新良方这六个字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个什么概念呢？
10: 首先呢，这个从我们专业角度去来解答这个问题。
9: 嗯。
10: 因为我们从事的是中医的外治法这个领域。我们在日常的临诊过程当中，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呢，一旦出现颈肩腰腿的疲劳啊，或者一些不舒服的现象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去按一按。
9: 对。
10: 刮刮罐儿。刮刮伤，
9: 就感觉好像，自己也能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儿了。
10: 是的，
9: 嗯，
10: 哎，但是往往这个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
9: 嗯，
10: 往往是患者首先有一个自我的判断和诊断，他没有经历过一个正规的、科学的一个诊断，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的这种保健方式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只是让你短暂的一个缓解，但是却给自己埋下了很多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根源。
9: 您的意思是我们很愿意给自己当医生？
10: 是的，现在因为我们的媒体也非常发达，
9: 嗯，
10: 各种的 AI 的软件也非常发达，
9: 新媒体也多，自媒体也多，大家可能能够得到的信息的渠道
10: 是的
9: 太多了。
10: 是的，这样呢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
9: 嗯，
10: 我们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给自己下诊断的时候呢，往往会贻误病情。
9: 哎，
10: 这样给后续的医生的诊疗呢，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给自己也埋下了一个很大的祸根。
9: 有不少的老师也会跟慧宇分享哈、啊，说那很多的患者，我们的一些朋友到老师那儿是去请老师验证他的想法的。
10: 是的，
9: 自己在各种百度、各种这个一些智能。

0: 他这个软件上找了很多信息，他只是想求证跟他的信息一致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想寻求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诊断和评估。
1: 是的，是的，
0: 你也遇到不少，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这个。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们啊，这就是最近我们在出诊过程当中，很多患者来到诊室呢，他第一时间给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来这儿，我不想做任何的这个检查，我只想来到这里做一个保健。实际上这个他起始的一个问题啊，或者一个想法，他就是错误的。
0: 你不用告诉我是什么，告诉我怎么做。
1: 对，这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盲目的按照他的想法给他做了这个所谓的保健，那么他接下来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就会无限的扩大。
0: 哦，
1: 哎，因为我们这个医疗行为跟我们所谓的保健行为呢，那么它之间还是有一个层级的这种区别的，甚至一个正反面的区别的，所以
0: 有的时候相差太远了，
1: 是
0: 不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老方法新良方。老方法指什么呢？我们这个方法都不变，仍然是针灸推拿中药这些内治外治这些我们中医药的这种诊疗行为或者诊疗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良方指的什么呢？指的是我们的理念，还有应用的一个理念。
0: 有可能这个我们的理念在不断的迭代，要升级版 3.0 了，有可能是这样。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方式方法可能先后顺序也都会有不同，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都不太相同了，是不是？
1: 是的。而且这个新良方里边的概念呢，它既包括了我们现代科学的一个理念，同时呢我们要把我们中医中药的最原始的理念挖掘出来，而且这理念呢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呢，尤其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对他的了解和理解他不够，我们普及的也不够，所以呢我们要把最早的我们老祖先的他的养生保健的方法和甚至医疗的方法拿出来，真正的挖掘出来，跟我们现在的科学去贴合。我们这时候会发现啊，我们很早很早的时候，几千年前的时候，我们老祖先已经把今时今日的医疗养生保健的方法早就说出来了，而且已经超越了现代科学的程度。
0: 几千年前。
1: 对。
0: 举一个例子，
1: 在黄帝内经之前的，比如说我们四时养生啊，比如说我们冬病夏治，哎，这个在我们几千年前就已经很早很早就说出来了。四季的养生，春夏秋冬该干什么，该怎么做，我们早上几点起，晚上几点睡，四季都有不同的要求。而且呢我们在这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中医著作里边，《黄帝内经》里边就看到了，在我们得病之前该怎么做，在我们得病之后该怎么做。比如说，在得病之前，你需要做什么样的锻炼，做什么样的饮食养生，还有情绪养生。哎，在得病之后，啊，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防护，什么样的这个保护。都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未病先防，还有个叫疾病防变，就是你在得病之前我们要怎么做，得病了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做，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疾病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叫疾病防变，防止它要延续到下一个脏腑，甚至延续到下一个症状上去，来截断它。这就是我们老祖先的智慧，跟我们现在的科学的这个一些理念呢是已经不谋而合，甚至超越它了。
0: 现在我们会说一级预防，
1: 哎，
0: 二级预防，三级预防，
1: 哎，
0: 其实也都是殊途同归
1: 这个理念。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把他之前的病因找到，然后把现在的症状呢跟之前病因去分析，最后呢我们再研究这个症状它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症状，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现在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有，而且年轻人特别多，就是头痛和头晕这两个症状。这两个症状呢，来到我们科就诊的患者特别特别多。
0: 但有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属于脑病的这个科室，但是很少就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的这个推拿科。
1: 我们在最近的几年吧，来到我们科看直接看头痛头晕的患者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因为什么呢？他们在之前，已经走遍了各个科室，检查了很多很多的项目，没有任何的一个结果。他们呢，最后全部的落到颈椎上，一个是听别人说的，第二是看资料看的，然后呢，还有亲属告诉他，

0: 所以呢，就直接来到我们科室。然后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检查，就是听别人说说的这个颈椎能造成头晕头痛，直接来到我们科，哎，来到我们门诊去问这个问题，让我们去解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就直接治疗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跟辉老师说的一样，第一时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先把颅内的问题查清楚，第二个还要查清楚耳鼻喉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耳石症、前庭神经营养不良、供血不良等等这些现象，如果这些颅内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不能去考虑颈椎的问题，因为颈椎所引起的这个问题它是很模糊的，
1: 先把实质的问题先查一查有没有，然
0: 是
1: 后我
0: 的，
1: 们最后通过这个颈椎的问题、脊柱的调理
0: 是
1: 来
0: 的，
1: 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干预，是这样吧？
0: 是的，是的，哎，我们这里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在几年前遇到这样一个病例，这个人也是头晕头痛，来的时候特别严重，但是他做了脑核磁，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结果我们给他治了一周，当时治了颈椎之后，当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我又给他治了2天，然后3天治疗完结束之后，这个患者呢就好了，就走了。
1: 这种好是这一次好了，还
0: 这
1: 是
0: 次好
1: 之
0: 了，
1: 后就再没有复发呢？
0: 关键是他的复发，一周之后他复发了，来我们诊室走路的时候他已经走不直了，走着曲线来的。最后呢，我说你这个事儿应该不是颈椎的事儿，我说咱们去脑病科或者神经内科去查一下。结果他去了这个脑病科专科查了，查完之后是一个脑水肿，这就是说明什么问题？他很多脑病在发病前期他可能没有什么征象。这个是问题呢，就很复杂，所以我们跟很多患者说，你在诊断这类疾病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科学，这样呢，这为我们后续的外治法才做好了一切准备，这样也不会给你这误治或者失治，这样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
1: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健康的事儿呢，要和我们的科学连在一块儿，
0: 是的。
1: 科学的判断、科学的干预，然后专业人士的这种判断尤为重要。惠阳盛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对于这个脊柱的问题哈，我们说到底中医会有哪些方式方法呢？因为会不会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概念，说骨骼出

0: 出现问题了，那可能按呢、揉啊、针灸啊，毕竟骨骼是个硬邦邦的东西，那有的时候它也不可能说都已经歪了再拧回去，想要调可能就是这个要不就手术干预了，是不是？所以对于中医，他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缓解的方式会多。那到底怎么样呢？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首先拿我们这个专业来讲，我们专业呢就是针灸推拿专业。那么这个从外至内的这种方法来看呢，首先我们的目的就是恢复一个身体的力学平衡。
0: 嗯，
1: 这就是一个最直白的讲法。我们推拿这个技术呢，一个是治疗软组织，另外一个是治疗内脏，就是我们在有限的一个程度内呢，能尽量去恢复我们人体的一个平衡。你看比如说颈椎病，这颈椎病这种疾病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多见，而且它能产生几十种临床症状。
0: 嗯，
1: 那么这些症状产生的原因，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不是刺激了神经就是刺激了血管。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就是这么简单、哦、它一定是这个原理，
0: 就是你疼了肯定是刺激了或者压迫了神经。
1: 对，
0: 然后刺激了血管的症状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刺激血管症状就比如说晕。
0: 哦，血液流通不畅了。
1: 对，头晕。
0: 血供氧不行了。
1: 对对。
0: 哦。
1: 那么我们这个刺激血管呢，它也伴随刺激神经。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每个人的症状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呢它产生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
0: 嗯。
1: 而且呢刺激的部位可能每个人也不太一样，但是因为颈椎就是七节，
0: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长度，那么它的刺激点都是在这个范围内，所以呢我们在尽可能的一个区间内去解决它这个平衡。就我们推拿手法呢，你看别人看起来好像在揉啊按啊点呢、啊、实际上我们这个手下的这个感觉是很重要的，一定按照我们解剖学运动学啊，还有我们中医的阴阳平衡理论去找去调整它。实际上我们这个病呢它不能治愈，临床治愈是什么呢？你这个病从里边器质性的问题都好转了，恢复到年轻态了，这实际上在我们日常临床当中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我们治疗颈椎病患者好了，你之前拍一个片子之后拍一个片子，他们俩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就是一个临床好转，或者叫临床的减轻这种一个程度。那么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治疗完了之后呢，他很长时间不犯病，但是呢你排了片子之后，你看一看片子跟几年前还是一样的，但是说为什么那时候我犯病了，这时候没犯病呢？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力学平衡纠正的好。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于我们中医人来讲，就是我们的锻炼。我们今天的新处方的这个处方，新处方讲的就是这个，我们如何把我们科学的锻炼融入到医学的行为里边去。
0: 其实说白了就是坐立行走，你得对。
1: 对，
0: 嗯，
1: 行动坐卧走是要科学的，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有一个什么呢？主动锻炼跟着。
0: 嗯，
1: 哎，
0: 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按摩，是积极主动的去锻炼我们的肌肉、韧带、骨骼。
1: 哦，这么说，所有的外治法都会消耗你一定的气。
0: 哦，
1: 它很累的。比如说你趴在那儿做个理疗，你如果趴半个小时，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很乏，得在床上坐一会儿。如果趴超过一个小时，你再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头晕眼花。
0: 嗯，
1: 这就是气，我们叫久卧伤气。
0: 嗯，
1: 对吧？所以呢，我们如何把这个被动的治疗转化为主动的锻炼，来增强我们这个气血功能？
0: 这也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老方法要新良方，你的理念要更新了。
1: 对，
0: 不是说我这个不差钱儿，我时间也允许，我就天天去按一按。
1: 是的，
0: 不见得就能解决你根本的问题。
1: 对，而且
0: 还是靠主动。
1: 而且现在我们的锻炼也要把我们最古老的这个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理念要重新挖掘出来。
0: 嗯，
1: 借助我们现在的这种宣传方式也好，还是我们的科学的这种理念指导也好，把中国的古代的和现代的都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比如说我们的锻炼，我们现在接触的患者，他们很多的锻炼都是跑步、走步、打球、游泳等等这些现代体育运动。 啊，那么很多人也打太极拳或者做中国传统功法，这都没问题，做什么项目都没问题，关键是怎么做，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
0: 您这句话就我觉得含金量挺高啊！您说做什么都没问题，还得是怎么做、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那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广场舞，啊，这个老年朋友比较喜欢的。那这是坚持是个好事儿。那用你的话说，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那您给说一说吧。
1: 比如说广场舞，其实广场舞啊，我们的现在所看到的广场舞都是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的，也就是说，从国家层面是支持这种运动的。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呢，专门有一个团队是编创舞这个广场舞的。那么，能够编创出来的广场舞，一定是对我们身体的这种关节运动能力、肌肉运动能力，甚至我们的整个的大脑神经和肢体的协调都是要有好处的。它肯定经过科学的验证的。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在做它的时候，问题就出在了我们只学到表面，没有用到我们这个呼吸的频率的控制，还有我们大脑思维的控制来跟我们肢体来配合。
0: 这有点意思了，
1: 哎。
0: 大家只关注了四肢的这个肢体的一个
1: 是
0: 动，
1: 的，
0: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内部的这种运气运的这个内容，是不
1: 是的，
0: 是？
1: 是的，
0: 那怎么来
1: 哎，
0: 配合我们的呼吸呢？
1: 所以说这个广场舞，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舞蹈运动来看，因为舞蹈运动它一定是用脊柱的核心来带动四肢你看我们在练舞蹈，一定需要配合到这个核心运动的，就是我们脊柱的核心和四肢的核心，那么加上我们丹田气的运用。丹田气，所谓的丹田气，其实很简单，就是小腹这个位置用腹式呼吸的办法来借助这个呼吸的力量，把整个人体呢旋转起来。哎，就有个核心，像陀螺一样的核心。就我们现在人呢，老年人练这个舞蹈呢，因为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习练者呢，他的文化水平呢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的运动的这个想法也很简单，我无非是让我活动活动。但是恰恰这种简单的想法却把自己伤害了。我这里边跟大家推广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既然学了这种运动，就把它弄得精一点，弄得科学一点，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0: 既来之则安之，得把它
1: 对，
0: 学好，学得精。
1: 一定把它里边的东西啊，你多少接触一点。哎，这样你只要把里边的东西接触到一点，就是包括呼吸、包括思维活动、包括我们的肢体运动，三位一体的去动，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四肢关节，包括颈腰椎，都会变得非常非常好。
0: 我觉得好多阿姨叔叔们听了之后，可能从今儿开始跳广场舞，就要有新的跳法了。你每一个伸胳膊、伸腿、抬腿，可能是配合着这个呼吸来，是不是会更顺畅，也会不累，是这样吗？
1: 是的，我们的我最近呢在吉林省老人大学讲这个中国传统功法，这个来报名的老年学员呢，大多数都是曾经练过太极拳、练过八段锦、练过五禽戏
0: 都
1: 这样
0: 觉
1: 的
0: 得自己
1: 老年
0: 特别厉害
1: 对练有的练很多年了，因为我呢不是搞体育的，我是搞这个医疗的，但是呢我从事这个中国传统功法的运动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我从这个医学角度去给他讲解这个问题，我说告诉他，我就跟这些老年人沟通，我说你们是怎么练的？结果他们的练法和想法就印证了我对他们的这个猜想，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日常临床当中，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老年人，他们练习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只注重肢体框架，没有注意到这个我们身体里边的呼吸呀，还有思维活动。思维活动就是我们抽象的说一些意念，但是现在说意念呢，很多人不理解，所以我不用这个词语，就为大脑的思维活动，哎，去跟呼吸去配合。你怎么喘气儿，你能控制得了？比如
0: 或
1: 说
0: 者再简单点儿，和你的手和眼能够把它
1: 配合在一
0: 配合
1: 起，
0: 在一块儿。
1: 对，这样是很，这样就动作还美了，还舒展了。你眼睛如果在练的过程当中是空洞的，因为眼睛连着你的整个大脑的这个
0: 神，
1: 神呐、它注意力呀、你注意力 涣
0: 对，
1: 散的时候，你眼睛也是涣散的。
0: 是，
1: 所以我就跟老年人们说哈，我说眼睛一定要集中，
0: 一定要跟着手
1: 哎，
0: 走。
1: 越集中，你大脑思维越集中，运动的效果会越好。 所以呢，我跟大家说，我说你要想把腰练好，那么这个动作你就放在腰上，那么你练习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全放在腰上，你这个腰就动。

0: 动起来了，它的动呢还会让你变得很整体、很立体，就不是单一的活动。
1: 所以比如说像八段锦，不同的这个动作啊，它可能体现或者用到的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有的上肢的，有的下肢的，有的关节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也练了很好的运动项目，但是呢，也是被这个运动项目导致的伤害的运
0: 是
1: 动
0: 的，
1: 伤，
0: 是的。
1: 就会有不少的朋友。每一年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都接触了不少的运动伤的这样的朋友。
0: 是的，
1: 那我们一定要运动，还要得科学。
0: 嗯，
1: 运动很好，坚持也很对，但是运动的方式，像您说的呼吸的配合，这些就太重要了。
0: 是的，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啊！
2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

0: 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好，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中医护己的老方法新良方。那我们接下来的时候呢，也继续有请我们的角俊东主任和大家来关注这些我们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我们说小动作大健康，是不是？
1: 是的。
0: 很多动作并不是很大者，但是你要持之以恒呢，还要对才行。
1: 是的。
0: 就像您说的，呼吸很重要。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值得注意的？
1: 我们这里边要讲的一个。还有一个点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做这个锻炼呢，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做操、做八段锦、打太极拳，
0: 嗯，
1: 我们大部分人，我所接触到的这些人呢，他都喜欢成套的锻炼，
0: 不对吗？那不得一套一套的去锻炼吗？
1: 是的，
0: 不得成体系吗？
1: 对，问题就出现在成套上。
0: 那您具体说一说啊。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新理念之一，就是我们把它拆解开，拆解开练习。然后呢，我们拆解开之后呢，你就针对这一个动作来反复练习。
0: 嗯，
1: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八段锦里边的摇头摆尾去心火，跟我们其他七式怎么配合？
0: 嗯，
1: 比如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啊，他腰不好，腰不好呢，他的摇头摆尾去心火呢，他其实就是这个练腰。接下来动作还有个双手攀足固肾腰，这也是练腰的
0: 哦，
1: 这也是练腰的。这两个动作你就可以单练或者合练。嗯、如果有很多这个朋友说老师我这个腰啊这个不行啊，活动度我弯不下去，我也不会去摇晃，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就第一式，就两个手向上撑懒腰的动作。
0: 嗯、对，
1: 你第一式也可以单练，这也可以练到腰，也可以练到颈。就看你怎么去发力，发力点在哪儿。所以说我为什么说你要想把这功法动作或者这个运动练得精练得妙，你就得把这一个动作吃透，然后再练下个动作。
0: 所以它是可以拆解的，也可以跳着练的。
1: 是的，
0: 看你要练的是哪儿，你哪块是你身体的薄弱的环节。
1: 对，这个就叫什么呢？叫运动处方。
0: 嗯，
1: 这个处方只适合你，
0: 但这个也得是专业人士给你一点击破，你得能够有这样的专业人士的指点。
1: 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搞运动的、搞传统运动的这些同志们哈，还有搞这个现代体育运动的这些朋友们，你无论如何你在搞运动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身体摸透，然后呢一定去找医生去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别人给不了你。如果是这个医生他懂得运动，还懂得医学，那么他就会给你很好的建议，告诉你怎么练。我还举个例子，比如说打羽毛球，很多人都愿意打羽毛球、打网球。
0: 对，
1: 哎，打羽毛球的朋友们呢，有一个特点，上场就开始打球，打比分，他没有任何的这个
0: 没有热身、
1: 热身运动或准备运动。即便有一些朋友呢，他说我上之前我有个热身半个小时，拉伸呐、跑步啊等等等等这些运动，但这些运动只是表面现象。只是没有充分激活身体。我跟很多这个打羽毛球的朋友们聊过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最健身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呢？是练基本功的过程。
0: 哦，
1: 比如说羽毛球。

0: 的这种挥拍运动，啊，比如说羽毛球的步伐训练，啊，比如说羽毛球的这种后场拉高远球，前场的这个放球放短球啊等等，这些反复的训练，反复的去一个动作的去磨练，这个是最锻炼身体的。
1: 不见得是一定要打这种 PK 的哈，两人、四人组，所以很多人上来就像直接就像比赛一样。
0: 像比赛那样打球呢，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个，因为它这个赛场上啊，情况是多变的。我们人呢，普通老百姓那个身体啊，它是很散的，它不像专业运动员，它是有专项训练的，四肢、腰腹、腰背啊，力量训练都是很集中的。他整体的这种素质非常强大的，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那么长时间的体能训练和技术训练，所以呢，我们上场之后，大脑的思维是带不动肢体的运动的，因为我们肢体的肌肉和关节的水平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1: 想的时候已经跑了1000米了，其实肢体还在200米这儿。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想法到了的时候，肢体跟不上，那么我们就会什么呢？过力去操作，一旦过力操作，那么就会出现肌肉撕裂、肌腱撕裂、关节损伤等等等等各种事件的发生，这就是我们的身体达不到思想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些小的运动的方式，反复重复去增强这个身体功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拆解式训练的理念。
1: 所以我们说很多运动的这个入门，可能前一年或者前半年你都在学基本动作。
0: 是的。
1: 那很多人就比较急，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时代的节奏的这个比较快的问题上，我们做什么都着急，都在赶时间往前赶，要求效率，要求成果，包括就是这个我们说对身体最好的运动方式也是如此。
0: 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已经很忙碌了，已经很焦虑了，那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把这个东西一定全都留给自己，不要光看表面的一些结果，就是这个运动打赢了，你身体吃亏了。我们这个运动呢，你没有打比分，但是你身体赢了这个效果。所以呢，我跟大家还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练这个传统功法也好，传统武术也好，现在体育运动也好，就是把它拆解开练，一点一点的去练，它会给你身体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学会了哈，就拆解，主要是老师说的，针对你的这个个人的运动处方是对的，适合的，就可以反复的去练，是吧？
0: 对，而且这个经过一定要经过我们医生的指导，这是一个理念。
1: 所以我们说运动处方更重要，就是给我们自己到底你的心肺功能能达到什么样程度的适合的运动的，像连连看一样。
0: 是的，
1: 你适合哪几种或者哪一种，哪几个动作，多长时间，达到心率是多少，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科学的。那其实有多少人真正的去到你那儿去寻求运动处方呢？
0: 只要来到我这儿的患者，我都跟他说这些事情。
1: 不断的去灌输。
0: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全省的各企事业单位、校园、媒体等等，我们不断的去说这件事情。我们尽最大努力把这种理念呢去推广出去，尽量让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能接触到这个现象。所以说我们在大学校园、在社会的老年大学校园包括各企事单位，我们都去来讲这个事情。在讲运动的时候，把这种理念灌输给大家。其实这个大家听到之后啊，他会觉得，原来我不用那么辛辛苦苦的去整套成套练习，这样大家心里还有负担。所以呢，
1: 也不一定非得练那么长时间，
0: 对，
1: 也不一定非要大汗淋漓。
0: 这个就是我要我要跟辉老师说的第二点新理念、新处方。什么呢？叫碎片化练习。
1: 碎片化，
0: 什么叫碎片化练习呢？就是我们练，比如说我们练八段锦、太极拳，我们练一遍八段锦可能是12分钟左右，练一遍二十四式太极拳是6分24秒左右。那么我们不用这么去练，我们拿出5分钟时间，就练这一个动作，
1: 5分钟就够了。
0: 5分钟这个时间掐点练，就是练这一个动作，你这一个动作练完之后就可以，然后你再过了多少和几个小时之后。你自己控制时间，再找个5分钟时间，就还是安安静静的再练这一个动作也可以，或者练下个动作也可以，只要你感兴趣的，只要每天坚持若干个5分钟，连续坚持一个月，你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1: 这个观点太好了，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说，我哪有那个时间运动啊，我哪有那个时间去锻炼呀、

0: 我这一天都忙到脚打后脑勺了，楼上楼下一天走个2万步，很多人会把劳动当做运动，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个理念你跟他说不通，
1: 这是个最大的误区。
0: 哦，就觉得我一天反正没少走，但是他就认为他光看了这个我们手机上的步伐了，2万步甚至更多的步，不是说你这个数字达到了你就是运动了。
1: 是的，
0: 嗯，
1: 这里边我就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锻炼的理念我给大家了，我希望大家呢去试探着做一做，未必说我一定说的适合你，但是你做完了之后你感觉一下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的，因为5分钟时间你无论如何能拿得出来。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走步训练，就是散步训练，现在很多人都是走步训练散步训练，早晨起来的时候晚上我们到公园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都在那走，我这里边还是奉劝大家一句，走步训练要适可而止，不要1万步2万步的走，你把那个时间呢你走到4、5千步这时候呢，剩下的时间留下干嘛呢？留下来做操，
0: 嗯，
1: 留下来打拳。因为只有这种立体式训练才会把你的身体啊推向健康，你的走步训练它是一个直线性运动，它连平面都不是，所以呢它只会促进身体的这种劳损，就像我们打桩机一样，它在一个点上反复的锤击你，所以你的好的地方可能变得更好，坏的地方可能就变得更坏。
0: 哦，
1: 那它就不
0: 是一个概念，
1: 它就不像这种三维立体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的八段锦，这些中医传统功法，比如说我们的现代体育运动的某些的健身方式，它就是立体式训练，让我们的整个的关节360度都有刺激。
0: 嗯，
1: 如果你再配合上呼吸，再配合上思维活动，那么好，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三维的运动，甚至是四维的运动，这个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在处理这些运动和自己身体的关系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少走多动，碎片化练习。
0: 少走多动，碎片化练习。而且呢，我们说一定是不是平面练习，不是单线练习，应该是立体的、多维的这种方式，加上我们的念想、我们的理念、
1: 是的
0: 意识各个方面跟着一起动，而不是说我们满脑子都是琐碎的事儿，然后去运动。
1: 是的，
0: 这种情况可能是一种在打架的状态，根本不适合我们的运动。
1: 是的，
0: 所以运动的时间掌握的火候都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也有不少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跟您来问候哈、还有这个叫做。这个有问说，就说脚主任早，老师上午好，欢迎欢迎主任，还有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送咖啡的朋友，大家伙呢欢迎，别忘记了先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保证我们会养生会健康，每天上午9点半准时开播的这一小时，我们都能够不迷路。分享一下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家人朋友能够学习到我们的科学正确的运动之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诗。

0: 强音。
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老师说了运动处方了哈，这个处方一定要科学，要循序渐进，还要选对了方式，用好它的方法，这个是我们护好我们整个这个脊柱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您也提到了情绪是吧，不止一次的提到了情绪，还有就是我们说病从口入，那有人说说骨骼的问题它不像心脑血管的问题，是不是饮食就没那么这个链接那么紧密呢？接下来我想向您咨询咨询，一是我们说情绪上如何配合，二呢饮食上如何配合，也对我们的骨骼是有帮助的呢？
1: 嗯，这个说到骨骼呀，我们很多的患者来到我们诊室第一时间就跟我们说，老师我骨质疏松，你这个给我推拿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儿，就嘱咐我们一句，实际上我们的
0: 骨折了是吗？
1: 对，然后我们很多患者呢在家里边非常自觉的做一件事情，这个自觉呢它比所有的事情都要自觉，什么呢？吃钙片。这个钙呀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钙，它哪儿都能整弄到，所以它天天在吃这钙片。但实际上，我们通过科学分析啊，我们这个钙这个钙片落到骨骼上的真的没有多少。
0: 嗯，
1: 这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常识。
0: 吃了挺多，没落在我们的骨骼上。
1: 这是个常识。
0: 嗯，
1: 我们身体呀、啊，就钙代谢实际上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你像这个饮食、运动、光照。包括我们体内的维生素的缺乏是否缺乏，比如就是尤其是维生素 D 是否缺乏等等，它是个代谢类的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还从运动角度提出一个理念，就是你的肌肉强度越大，你的骨钙吸收越好。
0: 哦，
1: 就是你得刺激它，
0: 嗯，
1: 它会有更多的骨钙来吸收。你的肌肉力量越小，那么它骨钙流失可能就越多。这个理念可能很多人没听到过。
0: 嗯，也就是说你肌肉特别松懈都是白白肉的话，你光吃了钙片多贵的也没有用。
1: 对，
0: 是吧？你得先把肌肉力量练上来，
1: 要练出来
0: 它才能够促进到我们的骨钙的吸收。
1: 是的，
0: 但其实这两个也是一个良性循环。
1: 是的，
0: 哦，
1: 它是正向的。
0: 对，
1: 哎，另外一个主持人问刚才说我们的饮食的情况，
0: 嗯，
1: 那么饮食情况是这样的，你只要不吃那种寒凉的，只要不吃寒凉的，因为我们呢吃寒凉的到胃里边之后呢，寒凉的本身它不伤人，就是这个温度它是伤人的。这个我们吃寒凉的东西到胃里边它不会自主发热的，它一定靠着我们体温把它加热的。我们体温就是37度，你吃的凉的越多，我们体温付出的多余的能量就越多，那么给你自身滋养你的温度就越少，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所以呢吃凉的一定要控制，我们不能说我这辈子不吃凉的，但是我们吃凉的一定要控制，不能总是那么冷食进体内。
0: 对，因为有一些人的确是一选择食物是凉的，饮料是凉的，冰镇的加冰块的，冰箱拿出来的，
1: 是的，
0: 已经成为常态了。
1: 常态了，这个是一定是不好的习惯。所以呢，这个东西从古至今，从内从中内到中外，都是强调这个事情，说你一定要控制好。因为外国人他吃这个凉的，为什么呢？他的饮食跟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是五谷，外国人是主要以这个动物的肉类为主，他的肉类摄取过多呢，在体内会产生燥热、湿热，他需要吃凉的降体温，要不然体温会过高。
0: 嗯，
1: 我们中国人吃五谷杂粮，他体温就不会有那么高。
0: 所以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是不同的。
1: 不同的，所以你就不能像这个外国人一样，就是喝冷饮。中国人。不需要喝那么多冷饮，喝可以，它控制量。哎，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饮食的时候要把我们的肉类啊一定要加得上去。肉类我们主要指的牛肉。
0: 牛肉很重要。

0: 牛肉很重要，
1: 嗯。
0: 哎，它的这个蛋白含量非常好。我们很多这个素食主义者呀，是一点肉都不沾。这个我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报道上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纯素食呢，你是缺蛋白的，你缺蛋白呢，人体的蛋白含量过低，它整个人的身体素质是下降的，代谢也是出现一个断裂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的人呢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在肉类、肉蛋奶的摄取上一定要合理。
1: 也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一定要把它这个选好
0: 是
1: 选
0: 的，
1: 上，
0: 一定要
1: 嗯、
0: 有，一定要有，不必吃太多，但是一定要有。
1: 哦、嗯。我们看一下，有朋友说了，他说我是广西人，父母都90多岁了，高寿哈，这个高龄老人。他说我们家养生啊，吃啊，养啊，到这儿吧，欢迎来。的确，我们说有咱们国内有好多的长寿之乡，我觉得一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要有这样的好的空气、好的水土，然后我们还有好的心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至于情绪这个方面，我们在，因为我们不是这个脑病科室或者是抑郁焦虑科室，但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会发现大部分的疾病患者他都会有情绪问题，焦虑、抑郁这都有。现在不光是患者有，我们现在只要在社会当中生活的人，他都会有这样的情绪。但这样的情绪呢，我们会找到突破口，会找到出口，只要你身体健康，身体状态平稳，你的大脑思维一定会有出口的。我们在跟这个大学生讲课的时候，或者我们金山大学的同学们在沟通的时候，你看我们讲课的这个两个极端，一个特别小，一个特别老。一老一小是我们现
1: 一个
0: 在
1: 是学生，
0: 对
1: 一个是老
0: 老年
1: 者，
0: 对
1: 嗯。
0: 这一老一小，他俩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心态的问题。这个时候呢，我给他们调整就一招。其实就一招，就是你如果塌下心来啊，就做这个运动，你把这个思维、大脑的想法全放到的运动本身和身体的联系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会想别的事情。你一定要强迫自己什么呢？把你这个运动跟身体联系在一起，用最浅显的运动的原理去增加你这个大脑的血液循环。我最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吧，啊，因为我们不是搞这个焦虑抑郁专科的，啊，不是搞精神类疾病的专科，但是我有一个非常理解的非常浅显的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你对事物处理能力不足的时候，你会产生情绪，那说明啥呢？你大脑的供血能力在减弱，大脑的供氧不够了，你这台发动机啊处理事物的能力不够了。那么我们就想方设法增加大脑的这个养分和血流量，那么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什么呢？刚才我说的碎片化运动，把它拿出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刺激大脑，让大脑呢去关注你的身体，让大脑关注这个运动，用大脑作为连接体，把运动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会不断的去刺激大脑去正向思维。他就不会想着别的事情了，这个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入境的途径。很多人说练练功啊，或练什么练太极拳的时候，我们需要入境，无论如何的入不了境。为什么？因为他想的方式方法和想的点都不对，
1: 当你越想我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就是
0: 什
1: 所有
0: 么
1: 的
0: 都
1: 事
0: 想。
1: 情都会都来了，是不
0: 对，
1: 是？
0: 你只有心中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绝对会入境的。所以
1: 对，
0: 我们把这目标放得很表浅，就是你这个运动能不能跟你胳膊腿 儿
1: 对，
0: 配
1: 就
0: 合
1: 像
0: 上？
1: 你一开始说的，我就是腰不好，我就练腰，我就一直意念当中就想着
0: 就
1: 腰，
0: 想
1: 或
0: 着
1: 者
0: 腰，
1: 我关节不好，我就想着我的关节，
0: 是的，
1: 可能这种更集中的，要比你说什么都不想来的更容易让你专注，是吧？
0: 非常的容易。
1: 哦，我觉得今天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时间有限，但是我觉得和角主任聊的这个话题应该是无限的。以后有机会欢迎常来我们的会养生。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角军东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会。
0: 好，再会。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 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

0: 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是网络爱妻日，因527谐音我爱妻而来，旨在提醒人们铭记伴侣的付出，主动表达爱意与感恩，珍惜相伴时光。那今天也是上海解放纪念日，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1950年正式设立此纪念日，用以铭记革命历史，弘扬奋斗精神，缅怀革命先辈。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7: 资讯全省共享，
8: 服务链接城乡，
7: 快捷三农资讯，
8: 实用服务信息，
7: 丰富社会新闻，
8: 鲜明评论观点，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九七六，乡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话题：2026年2月，公安部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全国正式实施，替代沿用多年的单一时长标准。新规最大的变化，从只看连续驾驶时长，升级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任意维度达标，即可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家连续开车最远行驶过多少公里，犯困了都是怎么提神的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为18到26度，最低温度9度到15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科技赋能强根基，单产跃升护粮仓。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吉林展区展品引人关注。专家告诉你，缴纳养老保险这样更划算。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新规落地，守护超龄劳动者权益。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珍贵史料公开。昨天，爱路护路之路。共筑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长春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吉林锚定粮食单产提升核心目标，大力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2: 正值水稻插秧关键窗口期，白城市镇赖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田波光粼粼，新苗初绽，插秧机往来穿梭。合作社理事长张伟告诉我们，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与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持续不断对盐碱地进行改良探索，种植适地品种，实行种植管理新技术，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集中连片的优质稻田。今年合作社继续优选水稻优质品种，从源头把控品质，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升级。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是5月10号开始插秧的，今年整体的苗团上秧苗长势非常好，插秧效率也挺高。
2: 盐碱地综合利用是拓展耕地后备资源、释放粮食增产潜力的关键抓手，也是吉林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升单产的重要战场。镇赖县曾是吉林西部盐碱地重灾区，依托省农科院的科研支撑，镇赖坚持品种适配加土壤改良加智能管理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变身丰产良田。如今镇赖全县水田已发展到150多万亩，水稻年产量突破20亿斤。
4: 我们还配套研发了土壤改良、精准的水肥管控等一系列实用技术，经过系统化的治理，把当地的土壤 pH 值从9.5降到了8.0以下，盐分从1/1000降到了1/1000左右，显著地改良了土壤的种植条件。
2: 立足国家商品粮基地定位，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依托三江实验室、现代种业聚力攻坚专项等平台，集聚农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5: 以培育种业新质

0: 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加快实施现代种业的聚力攻坚专项，聚焦啊纳米高产、子粒吸收、高蛋白呢等方向，培育啊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新品种。
1: 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走进前安县大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一排排滴灌带整齐铺设，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行。技术员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水肥配比，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告别了传统漫灌撒肥模式。公司依托现代农业设施，把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贯穿种植全过程，有效破解干旱、土壤肥力不均等制约单产提升的难题。
2: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还有种业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共建科研平台、派驻常驻专家，落地转化科研成果，推动两种粮法落地配套。目前呢，通过高产品种选育、秸秆还田、水体化等关键技术实施，实现玉米增产15%以上。
1: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连续开车最远行驶过多少公里，犯困了之后怎么提神呢？阿杰说了，最长一次连续开了快5个小时，犯困的时候把车窗全部打开，吹吹冷风立马精神不少。朵朵说，单次开车最久有4.5小时，一犯困就嚼口香糖，再跟着音乐哼哼歌转移注意力。老周说了，跑长途最多连续开6个小时，感觉累了就进服务区下车溜达几圈，活动活动身子再出发。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落幕。本届深圳文博会上，吉林展区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精彩亮相，凭借传统与科技交融的特色展品，浓郁的东北文化底蕴圈粉无数。
5: 本届展会是吉林省连续第20年亮相深圳文博会，540平方米的吉林特色展区亮点纷呈。展区依托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智5大特色板块，汇聚省内多家重点文化企业，近1000种特色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将吉林厚重的历史文脉、创新的文创实力和独特的地域风情全方位呈现。
6: 手触碰后，光信号会转化成电信号。这些乐器它都用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然后使演出也更加的震撼。这些文创产品特别的有东北味儿，特别有意思。
7: 逛完这个吉林这个展馆，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南迪北雁。北雁是我们吉林长白山的松花石进行制作松花雁，展现了我们中国南北方的文房双璧。
5: 吉林展区以文为媒，以展聚力，竟向全国展示了吉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崭新面貌，也借助文博会广阔平台，拓宽了特色文创、文旅产品的市场渠道。
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8: 真情传递，
3: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8: 纵横城乡，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要想获得稳定的养老保障，按时缴纳养老保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越来越成为我省广大城乡居民的共识。那到底怎么选择，哪个险种更划算，交几年能退休呢？针对于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和大家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9: 最近我家有一个新手，今年46岁，他就照着55交离婚金已经够15年。我想就问他，今年46周岁， 他到是55能退休。
10: 昨天啊，四平的孙先生打电话来节目咨询缴纳养老保险的事儿。他的这位亲戚呢，是1979年出生的，目前刚刚缴纳了8年的灵活就业保险。听说啊，现在有延迟退休的政策，这让家里人都有点糊涂，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领到养老金。对此呢，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张宇说：“
11: 79年的话，如果按现行政策，是可以55退的。”按现行政策一致，只要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够15年，就可以进行退休申报。
10: 其实呢，和孙先生有一样困惑的城乡百姓不在少数，是不是大家的缴费年限都一样呢？张宇提醒大家，这可不一定。以1994年出生的参保人来说，缴费年限一定会有延长。
11: 现行是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但94年他比较年轻，刚退休的时候缴费年限还会延长。正常来说，按现行政策，已经最长已经延迟到20年了。然后，因为灵活就业开的肯定是比城乡居民的待遇要高，但是他缴费也会高。现在在税务端最低的缴费也达到了10300。现在这个缴费情况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
10: 既然这样，大家是不是都要选择缴费期短的养老保险呢？当然不是。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崔小鹤说，是否要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根据不同经济条件按需选择。
12: 城乡保险的话，就是因为它是94年的，比较年轻，然后城乡保险比灵活就业保险的话开的肯定是相对少一点，但是城乡保险也有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是60周岁退休，然后我们交的档次方面也是比较低的，最高的话现在是5000档，但是如果要是嫌5000档低的话，还可以每年进行资助，资助最高目前也是5000。因为我们交的少，所以开的也是相对灵活就业少一点，但是现在档次已经有5000档了，也还可以，具体还得看自己经济情况。
13: 976编辑在线。
4: 5月26号，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退休后继续工作，享有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以及工伤保险等权益。未缴满养老保险者可以继续缴费至最低年限，填补了此前法律空白。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项新规的出台为退休后重返岗位的群体撑起了权益保护伞。不少老人退休后选择继续务工，大多从事保洁、安保、家政这些基础服务工作。长期以来，他们处于权益保障的模糊地带，劳动保障、工伤保障等问题也在困扰他们。新规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劳动权益，认可每一份付出，让超龄劳动者干活更加安心。这不仅是对老年务工群体的尊重和关怀，也进一步规范了用工市场。劳动不分年龄，保障不分身份，细致的民生政策既能守护老人的切身利益，也让整个社会的就业环境变得更加公平，更有温度。
13: 976每日关注。
4: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的总数超过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消息，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面区域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截至26号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 万来访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26号，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3: 快捷的三农资讯，
8: 实用的服务信息，
13: 链接城乡，
8: 全省共享，
1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连续开车最远行驶过多少公里，犯困了怎么提神呢？小南说了，最长连续驾车2个小时，犯困呢拿风油精抹在太阳穴上，提神效果很好。大山说，一口气开过5个多小时，困了就睡一觉，让同行的人接着开。信儿说了，最远连续开了3个多小时，犯困时放慢车速，隔一会儿就远眺路边风景，放松一下眼睛。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请听报道。
15: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64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参建人员冬季不停工，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随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珍藏近百年的老史料对外披露。夹皮沟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助理李春燕：
16: 大量详实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15: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的开采黄金，夹皮沟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夹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谷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残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在山河危亡的至暗时刻，杨靖宇、魏拯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夹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100吨，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即将建成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将集中展陈夹皮沟百年采金历史，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同时有效串联周边白珊瑚、抗联密营等优质旅游资源，构建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5月26号是全国铁路爱路护路宣传日，爱路护路之路共筑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长春西站举行，通过播放铁路安全警示动漫、发放实用宣传品、现场面对面宣讲等形式，吸引了众多旅客参与，共同筑牢铁路运输的安全防线。在绿色发展的浪潮当中，我省能源行业近年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园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实现稳定投产，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请听报道。
17: 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现场，依托本地风光资源转化的绿色电力驱动设备高效运行，绿色合成氨产品持续下线。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一期2025年12月正式投产，当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

0: 80%，单日氯胺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氯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1: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0: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氯胺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氯胺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2: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氯氢规模化应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项目全面达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2: 目前松原绿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吉林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3: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科技赋能强根基，单产跃升护粮仓。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吉林展区展品引人关注。专家告诉你，缴纳养老保险这样更划算。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新规落地，守护超龄劳动者权益。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珍贵史料公开。昨天，爱路护路之路共筑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长春举行。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是网络爱妻日，因527谐音我爱妻而来，旨在提醒人们铭记伴侣的付出，主动表达爱意与感恩，珍惜相伴时光。那今天也是上海解放纪念日，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1950年正式设立此纪念日，用以铭记革命历史，弘扬奋斗精神。

0: 缅怀革命先辈。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发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0: 事，
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2: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4: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法律专家葛家园、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1: 全国夏粮主产区陆续进入收获关键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已过八成，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近日，我国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东部持续降雨，雨冬小麦成熟期叠加，烂长雨、倒伏、碎发芽等风险加大。
4: 近日，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预计5月27日至29日夏收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加快夏收进度，建议河南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陕西南部等地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成熟冬小麦，并做好晾晒烘干和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
1: 山东省的大葱、生姜、大蒜种植面积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由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主导研制的一系列规范，也将使葱、姜、蒜等作物生产全程有标准可依。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10118号公告，批准149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自今年10月1号起实施。
4: 近日，吉林发布2026年禁渔期通告，明确全域禁渔管控要求，全面规范禁渔期间渔业生产作业行为。通告明确，本次禁渔范围覆盖全省境内所有的河流、湖泊、水库等各类水域，以及干支流水域相连的湖泊、水库、水泡以及湿地等，实现重点水域禁渔管理全覆盖。
1: 来自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辽宁省粮食作物已播种4723.35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的88.8%，同比提速了2.8个百分点。其中，玉米已播种4170万亩，接近尾声，水稻插秧陆续展开，进度达36.8%。
4: 近日，2026年湖南省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正式开展。长江十年禁渔以来，相关机构每年在长江流域开展两次水生生物资源监测，两次监测时间分别为鱼类繁殖期和索饵期。目前呢，这项监测呢已经连续开展6年，相关的监测数据显示，相较于禁渔前，那么整个洞庭湖区域的渔获物的资源量呢提升了12.5%。
1: 记者从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1号至22号在宁夏中宁县举办。作为全国枸杞道地核心产区，宁夏枸杞产业整体规模稳步壮大。2025年全区枸杞鲜果产量达2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3亿元。
4: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首先呢，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话电的庞先生，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庞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主任。
4: 哎，请讲。
5: 我问一下，就是华电地区的那个干粮现在是什么价？
4: 嗯，
1: 1.1元。
4: 嗯。
5: 1.1元。
1: 嗯，
5: 哦，完了，我再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就问，就是我们华电那个当我们当地乡政府啊，说是给那个黄牛补贴，
4: 嗯，

0: 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啊？
1: 如果乡里头承诺您有，那您就得及时上报啊，因为它并不是普惠性的政策，现在它可能对您养殖的这个是能繁母牛有补啊，还是有毒，那毒牛的补啊，得问一下您乡里啊。
0: 对呀、啊，他是来照相了，照相给打耳牌，打完了究竟多少钱他也没说呀，问他他也不说。
1: 您还是得问一下当地，因为您化电这个扶持养牛可能会有这政策，并不是所有的县都有。
2: 是。
0: 啊，好嘞，好嘞，
2: 哎，那就
1: 好
2: 这
1: 嘞，
2: 样，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有几位朋友都在问，2026年啊，今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也就大家说的第一次直补，什么时候下发？昨天我们就了解到，公主岭地区已经下发了。
2: 对，
1: 今年的这个补贴是每亩102块钱左右。所以说大家可以一呢，现在是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查一查您的到没到账。有很多农民啊，都是压根没查过，也没有办提醒。反正我天天就问问吧，要说我到了，那就到了。是这样啊，方便的话您去查一查。不方便的话，您就可以耐心再等一等啊。
2: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哈，说老师，猪价啥时候能涨啊？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清河老师，
0: 猪价呀、最近这几个月都是最低水平。全省平均价就是6块多一点，最低价是4.4到7块。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我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吉林省生猪价格这个变化规律啊，因为我这每天都收集这个。我估计按照猪周期的规律看啊，当然现在这猪周期啊也不规律了。按照以前的猪周期规律看，应该是啊，6月份就开始有回转，到9月份就应该啊涨，就是应该涨到一定程度了。所以我估计按照猪周期看，这个6月份就有所抬头，到9月份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什么正常水平？就是你呀、养猪卖生猪能赚点钱。什么叫赚钱？那就跟你叫猪粮比，你这个生猪价格每斤价格跟现在的卖玉米的价格这个比值要大于6就挣钱，啊，低于6就赔钱，啊，低于5.5的话那肯定赔钱。现在就低于5.5啊，这现在你要卖生猪卖育肥猪的话肯定赔钱，所以现在劝养猪的啊，这个阶段能够往后咽的啊，能够再喂些日子你就往后再喂些日子，那个过些日子我估计要6月末吧。这个价格就会有所提高。
2: 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哈，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以及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
1: 我们接下来呢提醒大家重点关注一下骨关节健康。夏天啊，咱们一定要把氨糖补足了，因为夏天呢不把氨糖补足啊，等到冬天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那个时候再补啊就来不及了。
2: 而且呢夏天天气热，全身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啊选择补充氨糖事半功倍。之前呢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啊广受听众的欢迎，热度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因为用上它呀，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几率呀大大降低。
1: 是的，那咱们之前就
2: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哈申请到了超值的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呢是400-016-1817，一定要记清楚，电话是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也很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3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4大好处看得见：补软骨、补硬骨、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2: 天天吃氨糖，腿脚

0: 更硬朗，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呢都说好，吃上几天之后呢，您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呢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啊都在吃。
1: 现在呢，超值福利大赠送，打电话400-016-1817预定，就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加送云南草本牙膏。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啊，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正好今天我们的这个法律专家葛佳元老师好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提问啊。
1: 是的啊，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佳元老师以及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大家都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哈，就是植补啊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其他的一些补贴，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的话，现在还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啊。
1: 是的，咱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植补的事儿啊。植补的事儿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现在呢已经有部分县市区发放了，比如昨天我们接到了公主岭的听众给我们反馈已经收到钱了，而且呢收到的是1亩102块多啊，比去年稍微少了10块钱左右，但是咱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政策是不是全省统一调的，因为去年呢是全省统一一个补贴金额，所以说大家这个事儿一定要自己去查一查了解清楚。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开通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大家会想说，哎呦我打热线电话也不太方便，我就在公屏上留言吧。有的时候我们在描述问题的时候呢不是很清楚哈，所以呢咱们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更加的快捷和方便。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在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的一些留言，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拍了啊您家这个比如说就是动物啊生病了这样的视频，但是呢也不会通过视频来跟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专家老师进行描述哈，所以呢大家最好是打电话啊，这个比如说家里面啊鸡呀鹅呀鸭呀出现了什么样问题啊，因为不光说是通过您的文字描述，还有一些相应的情况我们的专家老师也会了解啊。
1: 好，咱们来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记住啊，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个朋友想问一下清河老师，他说如果老师发生压温了，一般压温发病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表现呀？
0: 清河老师，
2: 压温发生啊是全群的发生，因为这是病毒的一群群发生。这个整个这个群压温里头，你看啊，先是拉立心，然后肿脑袋，压温也要大头温，所以说这皮下红肿，脑子肿挺大。一般发病3天左右以后就会有死亡的，死亡率如果是没有打疫苗这个群，能够达到40%到50%啊。所以说要发现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抛眼看看是不是肠道出血，这个肝脏也出血，皮下

0: 血和水肿。啊，如果这种病吧发生了，就是没有特效药治疗，所以主要是靠预防。预防有鸭瘟疫苗，就是说在小鸭在七八天的时候就应该打鸭瘟疫苗。
1: 嗯。
2: 嗯，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啊。嗯，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
2: 嗯，
1: 他想问一下葛老师，他说老师啊，现在了解到说有些地方可以合户了，他说我们这儿能不能合户，我应该上哪儿去问，到底现在吉林省能不能办。
2: 嗯，葛老师。
3: 咱们这吉林省没有统一的要求，这个合不合这玩意儿都属于你们个别的情况，能不能合呢？这玩意儿得看你们村上是不是同意，不是说你单方要求合就可以合的。这个合同的变更，它属于是啥呢？这个双方达成一致才行。你可以提出要求，但是呢，村上呢可以同意，他也可以不同意。你要没有说村上的同意的话，那你就合不了。
2: 嗯，
3: 嗯。
2: 好的，感谢葛老师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同时呢，提醒大家啊，如果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咱们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千万不要挂断电话。如果再次拨打的话，可能就会处于那种占线的状态啊，一直打不通。所以呢，电话如果接通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再有就是通过我们观看直播来收看节目的话啊，您参与节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您身后的这个收音机关一下啊，要不然呢，我们这个呢就会有延时出现啊，听不见咱们说话。来看看这位松原的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哎，
2: 请讲。
4: 我麻烦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我种花生的，
2: 嗯，
4: 障眼的多效作的药害，咱们得用什么来解呢？现在花生树苗不爱长。
1: 不行，杨先生，您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没有大田专家在，
2: 对，
1: 您得1点钟之后，打12316或者12582。抓紧连线一下大田专家啊、
2: 嗯！您找一下大田专家，
4: 啊、
2: 对对对，打12582，然后您说我要找一下大田专家，然后把您的这个遇到情况跟大田专家说一下。
4: 行，我这不看咱直播吗？完了，然后
2: 但是今天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1: 这样，杨先生，您把电话我们导播记一下，然后外面的导播跟咱们试图联系一下于国发老师，
2: 嗯，
1: 看看于老师能不能这个点跟咱们连个线，
2: 对，
1: 帮他解答一下。
2: 嗯，
1: 杨先生，保持您电话畅通，我们这边试图联系一下其他的专家，
2: 嗯，
1: 然后我们再把咱们双方热线接入啊。咱们先挂断电话，稍等一会儿。
2: 好的啊，来，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啊，大家还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哈、啊，松原市的地补什么时候发放？直补什么时候发放？啊，开这个直补，这个是播啥开的直补，就是说呢，这位朋友啊，你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咱最好呢拨打电话。
1: 是的，
2: 啊、
1: 很多朋友这个问题啊、说的就不对啊。
2: 对，
1: 是这个开直补播给的啥直补？可能就是咱们现在大家说这个钱到账了，
2: 对，
1: 又不有糊涂的了。要这样的农民，我必须得说你糊涂。
2: 嗯，
1: 咱一年就给您发2次钱。
2: 对，
1: 春天呢就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2: 嗯。
1: 秋天呢就叫生产者补贴，现在发的啥钱、
2: 嗯、
1: 你算算现在是啥时候、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还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能发放，咱们说了现在陆续下发当中、
2: 嗯、
1: 昨天就已经有县市去收到了、
2: 嗯、
1: 相信咱们现在各个县市可能已经有查到，但是现在大家一是很多人还在地里忙活干活、
2: 嗯、
1: 啊，大家能发现我们最近电话不多、是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农民下地忙的时候，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一是很多这个在家闲着的，很多多数都是在外地不种地的，
2: 嗯，
1: 所以这种天天可能我天天问问到没到账，到没到账，这是一类啊、
2: 嗯。
1: 还有一类真正咱说已经查到的了，但这些人现在最近都没在听节目，都在咱说了都在地里忙活着呢，这是一类。所以说大家别着急，我们会等到这些人可能忙完的时候，哎，回来看直播的时候，马上就会跟我们分享，说哎，我是榆树的，哎，我是农安的，还是我是前安的，我们这收到了，我们这给了多少钱，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同步。那些不种地在外地的，到时候我们就跟您同步信息。告诉大家你们那儿发没发。
2: 嗯，好啊、嗯。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有一位朋友想问问说。

0: 清河老师昨天听节目哈、听您说到了说这个动物啊，它这个支原体感染，然后用这个泰勒菌素，想问问就是说是所有的动物遇到这种情况都可以用这个泰勒菌素吗？比如说像这个马呀什么的行不行啊？啊，
1: 对，这个泰勒菌素啊是生活当中治疗支原体的特效药啊，特别好使。泰勒菌素、泰尿菌素，这两个啊都是大环境的药，非常好使。这支原体病啊，就是它不同的动物的不同的名。你鸡呢就叫慢性呼吸道感染，猪呢叫地方性喘息病，羊呢就叫传染性中耳肺炎，马呢这个还没有这个名，没有说马的支原体病。马的支原体病很少，就牛、羊、猪、鸡的发病率比较高。特别鸡和猪。
0: 这个泰勒菌素它是可以注射用，然后也可以这个口服用是吗，老师？
1: 对，有注射剂，也有口服啊，口服的。如果说你说大群大，你看鸡、猪群体比较大，你注射不了，你就用口服药啊，拌到水里头或者拌到料里头吃，按照一天的量啊这么给。你像大家畜，你像牛啊、羊啊，你这就可以集中注射了。
0: 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
2: 有朋友关注说今年大豆补贴有没有啊？有啊，只要您种大豆，咱们上报面积核查之后，咱们都可以享受大豆的生产者补贴啊，是没有问题的。提示大家有问题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家园，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两位老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记住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在公屏上留言的时候啊，如果说次数受到限制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吧啊。拨打电话呢，更加的直观，能描述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还有一位朋友想问哈、说这个清河老师，夏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动物啊，因为热就不太爱吃食，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多给它喝水吗？还是说在这个比如说料上啊，给它找一找，老师给一些建议。
1: 对，天气热呀、有很多家畜呢就容易得这个中暑病啊，就跟人中暑是一样的，也叫热射病啊，也叫预射病。在叫预射病就是太阳底下照射，它这个热输就热中枢啊，这个失调，就调节体温的能力就下降了，就造成这个中暑。中暑主要症状就是呕吐、恶心、呕吐，严重的昏厥啊，倒地不起。所以说，既然这种情况，为什么动物就要避免这个太阳直接照射？另外呢，避免在这个炎热的环境中长期生。如果遇见了，第一个就是你说大家畜可以像马呀、牛啊，如果是得了中暑病，可以用这个凉水浇头啊，可以灌凉水，口服往过灌凉水浇头。再严重一点，你可以这个耳尖的放血，耳尖放血。如果特别严重，那就得找这个专业兽医人员呢给治疗了，要输液啊。因为这个它调节中枢失衡，体温的急剧升高会造成的心衰，会造成死亡。所以说遇到这个情况、就赶紧治疗。但是就问题是啊，就是你得知道外头温度非常高，你那个圈舍呢一定要想法降温，你像鸡舍、猪舍要加那个加空调。或者是这个加水幕帘尽可能降温，一般降了，你比如说超过35度以上，这猪和鸡也都受不了，那就想法降温，降到28度以下就可以了。
0: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2: 吴先生你好。
0: 你好。
3: 晚上好。
0: 请讲。
3: 我问一下子，我是双聊市东宁镇的，我们这个国家给投资这个修这个张水井满了，完政府不管，不知道得找啥部门能给协调一下子。
0: 这个是污水井是吧？
2: 再问问葛。
0: 好的，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4: 他说什么东西？
2: 他说政府职能部门修的污水井现在满了，没有人掏，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啊，对，
4: 是。但这个是你站你当地政府去打听。第二个呢，像他满了已经造成污染了，可以跟环保部门去反映，看环保部门怎么去协调这事儿。
3: 那得找哪块的？

0: 环保部门啊。
1: 你们当地的呗。
0: 当地政府没有环保，是只能找政府，政府人不管。
2: 嗯。
3: 嗯，咱们当地都有环保部门。你是到县里面去找去啊？你这是还是说你到这里找没有啊？
0: 哦。
3: 咱们国家现在非常重视环保，不可能没有这环保部门。
0: 但是，既然。

0: 吴先生。
1: 啊，就是找那个环保部门，别的
0: 部
1: 门不管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你看污水井嘛，它肯定是污水处理，就涉及到环保的问题。找其他的部门可能也不太接洽哈。
1: 那行，那我知道。
0: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1: 好的，
0: 啊。
2: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
0: 好，
2: 是德惠的荣先生。
0: 荣先生，荣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我要找兽医专家问问我这牛一趴下就掉球，说能不能治，咋整
0: 好，
2: 嗯，
0: 咱们来问问，庆和老师，
4: 听不清，
2: 他家这牛
0: 你
2: 一趴下就总掉高掉雏，是这意思
4: 掉
2: 吗？
4: 啥？对，掉球，
3: 掉个球
2: 掉球
3: 啊，知道
2: 啊，
3: 吧？
2: 掉球，
4: 掉球啊，掉
0: 应该
4: 球
0: 咋
4: 那就
0: 办？
4: 说这牛就是开足的时候啊，后期，你比如到这个，一个月了，就是它应该这个怀孕后期容易掉球，掉球主要是腹压特别大腹压大，这个淋巴液循环有问题。若掉球不厉害的话你看以后就用那个白矾水啊，20%的明矾水或者3%到5%的醋就用的白醋，就水蘸上毛巾给它擦一擦，擦干净，然后送上来，然后呢给它这个牛呢站到前边低后边高这个位置。一定要是前低后高，如果它趴下也是屁股上给垫上，让它前低后高，这样就好了。如果是它掉的很厉害，比较大，一定要去送进去以后给它缝上，就是外衣给它缝上。如果掉的不大，临产了，产后它就会恢复的，不影响下次那个配种，也不影响下次营养产出，也不影响产出。
3: 说这病能不能治啊？
4: 咋不能治呢？如果掉的特别厉害，那就脱肛了。你这叫掉球，就是阴道水肿。它这个球是哪？就是外阴前那个水肿。如果掉的挺大，你自己干也行啊。那就里头都是水，给它冲洗干净，消好毒，用那个大粗锥针插锥插吧，咔咔咔就乱刺，就把那里那个水肿都放下来，然后用那个消毒水洗好了。给他送回去就行了，如果小你就直接给送回去，要是轻的话就站到这个前低后高的位置，啪下去也是屁股都垫起来，这样吧，维持一两年的，等产完出来，它自个儿就消了，就死去了。
3: 你这就到意思了，要下，这两天才严重，头两天轻，
4: 那就没
3: 前几天呢，
4: 那到意思了，要下头了。你就停两天也行，你不用整，但是你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外露的时间特别长，就是你处理不了，一定整点淡盐水啊，淡盐水就是0.8%的那个到1.0%那个淡盐水，尽量给它改一改，别让它干不了啊，就干不了坏死了就坏了
0: 还有
4: 喝
0: 其
4: 点
0: 他，
4: 盐水就行啊，
0: 对，盐水，
4: 淡盐水，你要能送回去，给他送回去就搁手，搁洗干净以后，给他送回去，送回去让他站到那个前面低、后边高的地方，他自个儿就好了。
0: 还有其他问题没，荣先生？
3: 没有了，
0: 好，
3: 没有了。这两天我挺着急，我说这牛这咋整？
0: 是，那得抓紧问哈，
2: 赶紧的啊！
4: 你加油就好了。
0: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3: 谢谢啊，
2: 好
0: 好，再
2: 嘞。
0: 见。
2: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81578858157998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朋友问说，今年这个手扶拖拉机报废有没有补贴？今天咱们农机专家没在，可以在明天吧，看看可以跟我们继续联系。我们到时候或者在1点钟之后打1236，找一下咱们的农机专家。
0: 是的，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啊，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呐、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那么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害。百仙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
2: 心脏是身

0: 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啊，每天都会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咱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辅酶 Q 十，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现在呢，夏季大活动，买十盒送五盒，再加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艾草养生枕。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啊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0: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啊，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咱们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啊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夏天啊，大活动啊，买十盒送五盒，买十盒，送五盒，再加送多功能折叠伞，多买呢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
0: 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0: 来看这个朋友想问问，大豆补贴不是确权的地给不给补
1: 啊？
0: 具体只要咱们种在合法耕地上，村上给您上报了就可以享受到补贴。您具体得问一下村上啊，您这个地块是不是合法耕地，给不给您上报？还有朋友问植补什么时候能下来，咱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后来的朋友大家认真听好，植补呢现在已经有部分县市收到了，我们正在陆续的下发当中。
1: 是的，
0: 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昨天公主岭的朋友反馈说已经收到了，今年补的是每小亩102块钱，比去年稍微少了一点儿。大家得查一查啊，您去查一查，说哎我可能今天中午直播问了，不行下节目之后，您到乡里的这个财政所也好啊，或者找这个银行也好，咱们去查一下，拿着您的折子，这样咱们就更方便更快的了解了。
1: 对，如果说您在这个公屏上留言想问的话，那倒不如咱这个实际行动一下哈，去这个银行啊亲自去看一看，或者说呢您觉得说离这个银行啊或者说出行不太方便的话，咱也可以开通一个短信提醒，然后呢有这个比如说进账啊之类的，上面都会标明啊，你也会马上就知道啊这个植补下来了啊，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首先看看这位松原的杨先生。
0: 先看梅河的
1: 梅河的贾先生。好，我们来看看梅河贾先生。贾先生您好。
2: 郭亮啊。我去那啥，我是梅河口的，我看看这苞米什么价格了，还能不能给我涨价了？
0: 我们现在掌握的梅河口现在的价格就是1.1元到1.12元之间。现在往年这个时候也没有涨价了。
2: 现在苞米都干了，我寻思要是涨价的话再搞一搞，我不涨价我就先准备出售啊。
0: 差不多了，你别再等，都等下雨了。
2: 头几天是1.15元，这不这几天掉价了吗？
0: 我们了解到说梅河现在报价就是1.1元到1.12元之间，没给到1.15元。你也再看多打听两个粮贩子看看，可能大家给的价格有一点价差。
2: 那谢谢了，郭亮啊。
0: 好嘞，
1: 那就这样
2: 啊。
1: 好，再见，贾先生。
0: 我们今天特别连线了大田专家胡文和老师。然后我们把松原的杨先生迎进来，让杨先生说一下他遇到的问题。
1: 来看看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您说问题吧。
1: 对对对，
0: 我们这边找到了那个
1: 大田专家。
3: 您叫大田专家呀？在不在线？
1: 在线。您说。
3: 那个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种花生的，现在是扣膜花生，知道吧？

0: 苗已经出来了，出来，但是苗不长，我怀疑是上一年的蹲秧要害，多要做的要害，我先看看问问老师用点什么药能解过来。
1: 嗯，咱们来问问胡老师。胡老师，
2: 这个解药害啊，现在最好的药叫庇护，
1: 嗯，
2: 是德国产的，这个挺神奇的，就是用这个就能好一点。
0: 哦，那咱们打那个药是水
2: 的，你得知道上茶是啥呀？上茶动力苞米呀，是啥玩意儿啊？
0: 上一茶是花生啊。
2: 上茶花生，你怎么能产生啥药害呀？那能产生啥药害呀？
0: 他就是咋的，我问了他是说就是咱的蹲秧要害，就是多要做用的量超量了，然后导致我这花生苗除了现在不长发黑。
2: 嗯，啊，多要做打多了
0: 啊，
2: 那就可以打点赤霉素，赤霉素加上庇护，他俩一起打的就好，就可以的。
0: 赤霉素加庇护呗，是吧？
2: 对。
0: 啊，那咱们这个用量啥的，一场地大概用多少比较合适？
2: 看说明书用，庇护多打点少打点没事儿。那赤霉素你不能多打，打多了容易徒长。
0: 哦，啊，庇护多打点可以是吧？
2: 啊，对，多打点少打点没事儿。嗯。
0: 哦。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杨先生？哎。
0: 没有了，那谢谢专家，谢谢。
3: 嗯、
1: 行，
3: 好嘞，
1: 好，再见。
3: 来看这位朋友，也想问一下胡老师，他说玉米的苗后药，他是展开叶的时候打，还是可见叶的时候打呀？
1: 嗯，
2: 这个咱们说的都是3到5片完全叶，都是指展开叶，不是指心里的没展开的不算。
3: 嗯，
2: 一再强调叶片与叶鞘连处有叶诊出现的时候，那叫展开叶。
1: 嗯，
2: 现在心里憋那个心里那些有东西都不算。
3: 嗯。必须得展开啊，3到5片叶之后。好，非常感谢胡老师特别连线啊。
1: 是的，
3: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提问。
1: 嗯，
3: 咱们也提醒大家有问题可以接着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啊，大家呢最好是拨打电话来咨询，这样呢咨询的效果包括像这个咨询的问题呢会更加的清楚啊，明了一点啊。
3: 嗯，也提醒大家呀，现在抓紧时间来提问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家园，
1: 嗯，
3: 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看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老师啊，我们家这个羊啊就流产了，他说也没看着什么其他症状，这个有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呢？
1: 嗯，清河老师，
4: 这羊流产的原因可多了啊，你得看怎么个流产法。有的基因流产，有的病理性流产。你说基因性流产，就怀孕后期啊，你得跳沟了，猛跑了，滑倒了，或打整鞭子了，都可能造成流产。流产前有流产的先兆啊，你比如先流血啊，疼痛啊，它就造成流产。流产的这个胎儿呢，一般都是没有太大的毛病。你比如说这个已经毛子后期毛子长全了，啊，这个表面也不流血。如果还有病理性的，你比如不死杆菌啊，还有衣原体造成流产，也特别是不死杆菌造成流产呢，你不知道，你看不出来，流产的才知道这羊怎么不死杆菌了。一般都是在这个临产前15天左右流产，下面这个毒这个羊羔呢，烂的不下，就表面这个毛啊，有的没长全，有的长全了也是黏黏糊糊的啊，那个胎盘的也比较乱。胎盘呢下的也比较晚，你看看胎盘也出血，也是烂，比较就烂啊，有点烂。
1: 嗯
4: 啊，这是个别的啊。如果说你这羊群里头，有几个同时出现的问题，那就可能是不知感觉。你怎么办？你采点血啊，静脉采点血，就青霉素瓶采点血，等出了这个血清以后，你送到那个县的重点站，让他做一下是不是不知感觉。如果是的话。你这个阳性羊，你就得赶紧淘汰，要不然再去会传染给那个
1: 其他健康的是吧？嗯，
4: 哎，要不是的话，那可能就是别的毛病了啊。
1: 嗯，
4: 它有营养性的流产，就说在这个胚胎时期啊，营养供应不良，这胎儿特别小，到后期啊，就是这个胎盘呢，它固定不住了，
1: 嗯，
4: 造成的。那个一般都是中期啊，中前期流产，就是不是。

0: 杆菌或者是外伤，一般都是后期。
1: 嗯，好。嗯，感谢清河老师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画店的庞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庞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我才刚打过电话。
1: 哎，嗯嗯，您说。
2: 我问我那个就是测外力没确认权的测外力，我们那个这个当地吧乡上是每小亩收60块钱，合不合理？
3: 嗯，再问问葛老师。
1: 葛老师，
4: 你这车外地收费这事儿属于你们自己的村务，你自己村务这种事儿就是啥呢，他这个收费方案呢，收费标准应当经过你们这个民主一切程序开会来定，看看开会会上能不能通过，不能通过能不能修改之后通过。如果是走了这个民主一切程序，那他收费就是合理的。
2: 就是那个，比方说，就是在确认权的这块地是一省半地，完了他给那个就是分条吧，就是一省半，完了现在就比方说现在就是一省，快两省了，完了就是这么的，完了多余的他收费。
1: 嗯，
4: 对呀，因为啥呢？咱们这个家政承包地，咱们这个权利凭证是咱们这个承包合同或者是确权证。在这个上面的那个土地，咱们是这个基于这个政策和国家规定啊，你是无偿享有的，也是咱们这个作为农民呢、啊，应当享有的。那你超出这部分，那原则上它其实是啥呀？它就是集体的土地呀、啊，它不是由你来使用的。那你要用了的话，那对于村民上两种选择，一个是让你把这个土地交出，另一个呢让你有偿耕种，以避免这个咱们的集体权益受到损害。你是所以说呢，那你们村上要是选择收费也是可以的。
2: 那你收费那必须得交的，完了如果说是不交的，是国家给收回这那的。
1: 嗯，
4: 对，你们村上收回呀，因为你要是这样式的话，大家都去抢占的话，那不是损害集体利益吗？
2: 对对对，那行，好嘞，
1: 嗯、哎，
2: 谢谢，
1: 那就这样
2: 啊、
1: 哦，好，再见，嗯。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来看看长春的严先生。
1: 严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1: 哎，
3: 请
1: 讲。
5: 那啥，我想咨询咨询，我这个地吧，左右邻居栽的是果树，完我这种的是玉米，这我年年逮药吧，这个。多少都是会产生对方的果树产生要害。
3: 嗯，
5: 就说，说就找我说说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那你说我这个大地承包地，我个个种这个玉米不正常吗？
1: 嗯，
3: 那您周边邻居都不是大地啊？
5: 都是大地，大堂堂都是这不分地地吗？分地他们都改，这不都改成果树了吗？栽成这个果树了吗？
3: 嗯。咱问问葛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嗯，
5: 对呀，我想咨询
4: 你。嗯，你家是什么？是大地呀、啊，还是果树啊？
3: 他家是大地，他年年种玉米，他周边邻居挨着他的地邻全都种果树。
1: 嗯，
5: 都是分的基本农田地，
4: 嗯、
5: 完了他我这个东边和西边都是都栽果树了，完了给我这个、
3: 嗯、
5: 我各个应分的地。完了，这个牙松见了。
3: 听明白了，咱们问一下葛老师。
4: 嗯、对，那你对于你说的是有理的。对于你的大地来说，因为周围的这果树这个打药啊，给你的地造成要害了。那他们、
3: 老师是他给别人造成要害了？
1: 对对
5: 不是，是我就是我年年这不玉米这不得田间管理不得打这个玉米这个专用药吗？田间这草啥的嘛，除草剂。完了，一打除草剂，两边都是果树。你说这我一胆药时候不都得对两边这个果树有影响、
4: 嗯、对，那你们这种问题都是相邻权利问题，就是个人在各自的这个权利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时候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嗯，给他人造成损害一定也是要赔偿的，就像你在自己家唱歌似的扰民一样，
1: 嗯，
4: 你在自己家别不允许你唱歌的，不允许，但是呢你经常这么唱歌给周围邻居造成他睡眠不好，要求你赔偿，那也是可以的，或者不让你唱歌。
5: 对，那你像我这种
4: 同样的话，你的药也是啊，

0: 你这个药本身就是有毒有害的，你在那个利用行使的时候，就是要加小心的，以防止它扩大的。因
1: 是
0: 此呢，
1: 我。
0: 你要是打药，你要注意这个天气了、风向啊，还有这个高度，以避免它的漂移啊，给周围人造成影响。
1: 那像这种情况，那你像我这个等药的话，就得选择天气，关键躲不开，两边都有树啊。
2: 那咱就尽量呗。
1: 是，那咋整？那就得尽量了。
3: 对呀，那不然呢？咱也没有
2: 是。
3: 其他办法呀。
1: 那你像我就是打药之前，我通知他俩一声，完了我再进行打药，不行不行，这也合理吗？
0: 你通知医生是对的，然后呢，由他们做好防护措施。但是反过来说，你已经预见到你这个打药会损害到他人，那你呢，依然要这么做。一旦出现这种后果，那你呢，应当预见了，你没有去及时去采取相应措施。你有这种过错，也是要承担后果的，并不是说你一通知就了事儿了，你还得加小心。
1: 是，那得加小，这得加小。那就得这么地呗。那现
2: 是，
1: 在你
2: 没
3: 是
2: 有什么
3: 啊。
2: 太好的办法，严先生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来看看吉林的吕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吕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播，
2: 哎，
4: 我
2: 请
4: 想问一
2: 讲。
4: 下，咱们今年的就是接种地，就是校园地呀，是不是有吃补了？今年？
3: 再问问葛老师。
0: 你这个地，咱们统称的都说啥呢？它是合法种植面积。你这个校园地呀，或啥地，它在你村上是不是属于合法的那个种植面积？它是的话，就应该有。
4: 是，这今年农业农村不是财政
0: 缺没
4: 厅
0: 缺钱呢？
4: 跟那农村部不是下发了吗？往年没有，说今年就这个校园地就有
0: 我说
4: 支
0: 你那
4: 补
0: 个
4: 吗？
0: 地缺没缺上钱呢？
4: 现在是确权了，好像是吧？确没确具体确没确村人也没说确权，他没说这事儿。这个
0: 一
4: 地
0: 般
4: 上
0: 听说
4: 还
0: 确权，那可以规定它属于是合法的那个耕地才行。
4: 对，这是合法耕地。那他这是不是可以有直播？
0: 我刚才不解释了吗？你要是说能确权、能证实它是合法耕地才行，它要是能那个上报上去了就行了。因为对于这个给不给直补吧，咱们现在有一个历史严格的问题。咱们最开始呢，看着是不是属于是纳税面积？他要是说交过那个农业税，那个在咱们国家在统计纳税面积的时候，你没有瞒报，你把这块地报到那纳税面积里头了，他以后呢就是按照纳税面积给这个相应补贴。等到后来呢，咱们说不是又开始做这个怎么呢？产权登记嘛。如果做完产权登记之后，有的地呢，给上到那个正常的给确权了。那确权了的话，咱们有的这个县市啊，他们在发支补的时候就按照咱们确权面积来计算了。那这样式的话，你要确权了的话，你不也有可能得到吗？但你能不能得，你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只能跟你说一下政策。
4: 行，
2: 那就这样
4: 还有一个事儿
2: 啊，您
4: 还有一
2: 说。
4: 个事儿，就是说怎么的呢？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包这个校园地啊，这个地吧，以前吧，这是我们小队的，当时小队呢是看这帮老师呢带饭盒，就是说完了说就给你们点地，完现在呢学校黄了，你说这个地其实现在我们小队往回要能不能要得出啊？现在就归大队了，大队往出承包呢。就是我们小队现在往回要，能不能要得出？
0: 能不能要证书，还得看你当地的那什么，看你们镇里啊或乡里头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文件和县里的。因为咱们那个当初抽那个各小队的地，作为校田地啊，或者作为其他的那个公共用地，啊这种事儿呢，当时抽了，那就变成一个历史问题了。当那
4: 那
0: 些
4: 他
0: 什
4: 不
0: 么
4: 是
0: 养老院呢、学校那个啥呢？那个豫州的咱们那个什么，就是黄了。黄了之后呢，这有的时候咱们当地政府有指导文件，如果没有相应文件呢，原则上还以保持不变为一般的原则。所以说，这事你问问你当地政府有没有相关的指导文件吧。
4: 那他这个，我想再打扰一下，他这不是说就是说大队在各小队抽的，而是我们学校在我们小队。

0: 这个地方，我们小队看他们那什么，我们村民同意说，就给你们老师就是说省带饭盒了，那意思就种点稻子，完了你们可以吃米，为了方便他们老师。
1: 嗯，
0: 就是我们
1: 这里说的，
0: 我们
1: 这个吧。你去查去了，你们那个这块地的土地档案，看这块土地档案登记的这个集体所有啊，是不是你小组还是你村？如果是你们小组的话，具体到你什么什么村、什么什么组了，登记的这个土地集体所有人，那你呢？去按照你这个观点去主张，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你可以跟村上提。
0: 啊、
1: 哦，
0: 好嘞。
2: 嗯，
0: 谢谢你啊！
2: 哎，那就这样啊，李先生。
3: 咱们就是刚才那位朋友，也有朋友问了，说这在自家农田里能栽树吗？像刚才那位朋友，也有朋友在提质疑，
2: 对对，
3: 说他的地林都是基本农田，怎么就栽果树了呢？咱们想问一下葛老师。
1: 这个耕地能不能栽树，这属于是咱们这个国家呀对于耕地的保护的问题。正常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耕地上，他那是个耕地，不允许栽树。咱们也应该跟村上或者是跟那个咱们政府去反映他这个破坏耕地，要求他恢复植被，这是行政管理上的问题。
3: 嗯，
1: 如果这是属于是啥呢，得有一个有执法权的部门来让他恢复原状，不恢复原状呢或者是强制执行。
3: 嗯，
1: 即使是啥呢，确定他为违法，但他呢是负有啥呢，负有是恢复原状的义务，他需要把这个耕地恢复原状。但对于他栽种这个果树，依然是他个人的这个财产，他人呢是没有权利进行损坏的，损坏也是要赔偿的。你不能因为他违法种植了或者违法监督了，你去给他砍了或者给他打药整死或者把他房子拔倒，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3: 嗯，
2: 好啊，感谢葛老师啊。
3: 是的，热线电话还有朋友问说电话号是多少，这一看就是特别马虎不认真的啊。因为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主持人的身后就是我们的大屏幕啊，屏幕上面就有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么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临近尾声了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的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如果说大家记不住电话号码的话，留意一下我们背后的这个大屏幕啊，上面有固定的这样的电话号码提示给大家。
3: 好，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我们的听友耐心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是网络爱妻日，因527谐音我爱妻而来，旨在提醒人们铭记伴侣的付出，主动表达爱意与感恩，珍惜相伴时光。那今天也是上海解放纪念日，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1950年正式设立此纪念日，用以铭记革命历史，弘扬奋斗精神，缅怀革命先辈。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

0: 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5: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6: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吉林的大地山野间呢，一个个特色种植产业扎根乡土，蓬勃生长，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那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与大家共同分享来自于蛟河市以及靖宇县两地特色林果种植绘就乡村振兴画卷的好实践好做法。在蛟河市的天岗镇窝集口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也是在党支部的引领之下，深耕鲜果产业种植，从零散种植到规模化培育，从自产自销到品牌营销，通过农文旅融合的方式呢，也让我们的小小鲜果走出山村，闯向市场，让欢山变果园，让农民得实惠，闯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林果兴村的富民之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通过蛟河市天岗镇窝集口村党支部书记韩飞书记的介绍，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村鲜果产业的发展。韩飞书记您好，先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韩飞书记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来介绍咱们村的这个鲜果产业哈。其实说到咱们村鲜果产业的发展，在今年的五一的时候我还关注得到，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消费者看到了咱们漫山的这个果花，是不是在五一的时候有很多的游客来到咱们村来进行观赏呢？
6: 对，有很多，因为五一的时候漫山的这个果树花都开了，而且就特别的壮观，就是咱们吉林地区啊，长春还有外县那些游客呀、都来拍照，都来打卡。
5: 那也想问一下恒飞书记，在我们这个很多游客来进行打卡拍照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跟很多的游客去进行交流，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子的？
6: 反馈非常的好啊，首先咱们窝集口村吧，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然后呢，环境特别好，这个来玩的游客呀，都那个，对咱们这个窝集口村评价很高，而且咱们当地呢，还有这个农家乐，他们不光是拍拍照，也能去体验一下子咱们当地的这个，农特产品啊，还有咱们那个。山野菜什么的啊。
5: 对，那个季节山野菜正是最鲜的时候哈。那其实说到咱们窝集口村围绕着这个鲜果产业的发展，也请韩飞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到现在我们经历了哪些关键的发展阶段，那通过我们的这个鲜果产业的发展，对于咱们的村集体也好，包括村民的这个理念也好，都发生了哪些积极的一些转变呢？
6: 我们窝集口村的鲜果产业啊，是靠着一代代村民摸索，党支部引领，然后从散户种随便卖的小农模式呢，走到现在的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的一个特色支柱产业，分为三个阶段吧。第一，就是零散自发种植的时候，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啊，最早从山东引进的那个苹果这个品种，也由我们那个最早就是一位老的退伍兵，他把那个这个果树引到我们村，然后一点点的把它那个种植，但是那工具吧，可能是价格不太好啊，收入不稳定，始终呢就是小打小闹。等到第二阶段呢，就是咱们那个抱团起步阶段了，也就是在03年到18年，这工具呢就是咱们窝集口村呢 牵头成立了果蔬专业合作社。
5: 嗯，
6: 这就是咱们一个产业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5: 嗯，
6: 我们呢也彻底的打破这个各家自扫门前雪的这个种植模式。
5: 嗯，
6: 开始咱们就是农资统一管控、统一销售。
5: 嗯，
6: 然后呢，这样的话咱们就不怕就是吃亏，不怕那个把那个不愿意抱团这样的还转变为主动加入抱团发展。
5: 嗯，
6: 最后呢，咱们村集体也确立了以果兴村、特色立村的发展思路。
5: 嗯，
6: 鲜果产业正式从咱们这个村民的副业转型为咱们村庄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特色产业，也就是咱们蛟河市这面啊最大型的一个果树专业种植村吧。
5: 嗯，
6: 第三个就是咱们那个阶段，就是咱们这个提质升级，然后三产融合阶段。
5: 嗯，
6: 也就是我们现在引进了无人机飞房啊，就不像以前咱们还得背着喷壶扯个药管满地跑，现在无人机就搞定了。
5: 嗯
6: 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咱们把这个啊果的这个品牌，还有咱们这个果的品质啊，都得到了一个啊质的提升吧。
5: 嗯，
6: 现在都是标准化、科学化，然后市场化种植。
5: 嗯，
6: 然后我们也争取就是更多的去服务咱们的村民，打造品牌，壮大咱们村集体经济。
5: 嗯，刚才在韩维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真的让我们会觉得说很振奋的一个消息。四十多年的一个发展，这个时间我们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但是这三个不同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对于咱们的村集体也好，村民也好，对于这样的一个特色林果的一个种植会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同时围绕着我们现在特别火的这个乡村农文旅的融合发展，我们也有进一步的打算和计划。就像刚才韩维书记所介绍的，你看五一的时候，大家不仅能够来到我们窝集口村进行这个赏花，同时呢，我们很多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服务也跟得上，让更多的游客不仅可以看到，也可以品味到我们特色的这些种植之下的好味道。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整个鲜果产业的这个发展哈，也想问一下韩飞书记，目前咱们村里的这个鲜果产业规模大概是多少？我们不论是我们的种植面积也好，包括我们主要的种植品种也好，包括我们整个这个柴鱼种植的农户数量也好，等等等等，也具体的情况也请韩飞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哎，好，这个目前我们村这个鲜果产业已经就是稳定体量，成为我们整个窝集口村增收还有村集体增收的一个核心支柱产业。
5: 嗯，
6: 种植面积的话稳定在300公顷，啊，核心那个主打的特色品种就是鸡心果、龙凤果，还有那个还有各种其他品种的李子。
5: 嗯
6: 啊，然后这些品种呢非常适合咱们当地的气候啊，然后成为我们村的一个招牌特色果品。
5: 嗯，
6: 农户这个参与方面呢，我们全村得有80%以上的农户深耕于咱们这个果蔬产业的。
5: 嗯
6: 啊，几乎覆盖了我们村主要的劳动力。
5: 嗯，
6: 然后家家有果园，户户呢都有果收。主要的产销及那个经济占比方面呢，全年年产优质果品得在4500吨以上。
5: 嗯，
6: 果品产业年综合收入得在2000万元以上。
5: 嗯
6: 啊，然后咱们那个鲜果这个产业占我们那个村民的家庭总收入得是在60%以上吧。
5: 嗯，很夯实的一个数据哈，无论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增收的占比也好，还是说对于我们村民的这个个人家的这个收入也好，都是有一个很夯实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由此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在我们的窝集口村会有80%多的农户可以围绕着我们这个林果种植鲜果产业的发展来进行深耕，来进行这个增收致富，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那当然哈，说到我们窝集口村之所以能够围绕着鲜果产业的这个份发展得到了这么多人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要提到的一定是果品的这份品质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包括相关的一些企业的一个认可。在这一方面，我们如何保证我们鲜果的品质，包括通过我们的党建引领，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产业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延伸，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咱们这个首先吧，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是种植啊技术啊都比较的落后。
5: 嗯，
6: 然后村民也都是凭自己的经验去摸索。
5: 嗯，
6: 然后口感不好，次品率高，就是果一般都是送到大连去直接榨果汁了啊。
5: 嗯，这是我们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吧。
6: 对对对，后期呢，我们村民在咱们那个 党支部带领之下呢，也主动出去去参与，就是这个技术培训啊。现在有不少咱们自己的土专家啊，也拿到了就是这个果树就是植保类的一个高级技师的称号啊，都能以就是怎么说呢，能够给咱们村民提供这个配药服务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就不用说是出去去单买药了，就是上他那去拿药，然后呢，我们无人机去给他去飞防，啊，这样统一的去管理，就是统一时间打药吧。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是能把这个病虫害啥的啊，都能给他啊及时的预防，也就是能够啊。
5: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举措上的一个投入，包括对于我们很多村民，刚才就像韩书记所介绍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当地的土专家，也有自己的这个高级职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的哈，我们的这个新型职业农民了。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村里围绕着这个鲜果产业的发展来说，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底气在的。那当然其实围绕着我们这个鲜果产业的发展，我们一直现在都说哈，要打造品牌的一个这个融合。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咱们近几年这个村里是不是经常会举办这个采摘节呀，包括我们拓展对外的一个销售渠道呢，书记？
6: 对对对，现在都是采摘节呢，就是这两年啊一直在开吧，有些很多就是总来咱们窝里口游玩的，也帮咱们去宣传，就是来我们窝里口的人是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了解窝里口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因为咱们家地理环境好嘛，还有那个天桥杠，就是登山呐、项目啊，
5: 刚才书记一直都在跟我们强调，说我们窝里口村呢，现在人来的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区位优势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种植的一个优势。也想问一下书记，你看我们提到咱们吉林省各地有很多的一些林果种植的一些特色的村镇等等等等，围绕着咱们窝里口村这样的一个鲜果这个产业的发展来说，我们到底这个优势在哪儿？怎么才能够让这么多的人陆陆续续的在我们的小长假也好，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假期也好，来到咱们村儿去感受咱们的鲜果产业的这份发展呢？
6: 优势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抱团儿啊，就是咱们而且就是不用担心那个这个果销不出去。咱们村在2024年的时候也建成了一座那个水果批发市场，再一个就是咱们啊这个能够统一的去洽谈价格，统一的去订单，统一发货销售，最远的时候咱们的果都已经出口到东南亚啊、美国啊，这个就是走外贸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啥呢，咱们这个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就是咱们这个都是以山地为主的果园啊，它这个日照啊，还有咱们这个气候特别好，它就是比其他产地出的水果呢口感要好啊，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再一个就是啥呢，咱们这个就是这个技术啊，我认为啊，相对于其他产地稍微就是有一点优势啊，咱们就是都是科学的去管理，而且就是应用现在的无人机技术啊，更好的去解放的咱们那个果农的双手吧。就是简单说是用于那个农药啊，去把人和有的就是中毒啊这些事实已经不会再有了。
5: 这就是我们窝里口村在鲜果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尤其其实我觉得对于韩飞书记来说，刚才说的第一点优势让我觉得特别认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果农来说，大家种果树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我们的增收致富。那通过我们整村的这份产业发展之后，大家在这个议价的过程当中有自主权了，所以让我们的这个增收致富有了更多的一个可能。同时围绕着我们的这份销售，不仅在国内，国外也有很多的一些订单市场认可我们窝里口村的这份鲜果产业的这份品质，所以对于我们的增收致富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哈。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份增收致富，经过多年的培育，也想问问书记，你看我们鲜果产业无论是带动我们村民的增收也好，包括壮大村集体的经济也好，包括带动我们本村的人员就近就地就业也好，取得了哪些显著的一些成效呢？
6: 这些年吧，咱们这个鲜果产业就是已经是我们村富民强村的一个核心引擎，成效呢非常的显著。一是呢带动咱们村民的稳定增收，绝大部分的这个农户呢依托咱们果树种植 实现了居家就增收，不用外出去打工啊，切实地实现了咱们家门口就业啊，果园里就致富。二是呢，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咱们的合作社运营、项目服务，还有咱们的品牌溢价、对外质保服务等方面啊，咱们持续地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为咱们那个村庄基础建设还有民生服务呢、产业升级提供了这个资金的一个支持。三是呢，带动咱们本地就业，产业全链条发展，啊，催生了就是我们有分拣车间，还有仓储车间。完了从，2025年开始呢，咱们又建设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冷库啊，冷藏车间，也就是说在水果，啊，就是那个销售旺季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就是把这个多的水果进行一个冷藏，然后反季销售。
5: 嗯
6: 啊。啊，再一个就吸纳咱们跟前儿的这些村庄的闲置劳动力啊，还有留守妇女啊、老人，就地就上我们村来就业了。
5: 哎呀，太好了，
6: 场面十分壮观啊！一到摘果的时候，那就是好几百人骑着电动车，
5: 嗯，
6: 早上哎5点多钟你就看着浩浩荡荡就来窝集口了，
5: 嗯，
6: 啊，四是那个筑牢咱们这个乡村振兴这个根基，彻底的改变了我们村庄传统的农耕格局。实现了咱们这个特色产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吧。
5: 嗯，刚才在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特别想问一下，啥时候能感受到咱们丰收的这个场景？尤其刚才像书记所提到的，每天早上5点多钟，浩浩荡荡的人骑着这个电动车就来咱们村了，大概是啥时间？
6: 大概就是一般吧，近7点就开始干活，一天8个点嘛，有时候也会加点。但他们道远的呢，他就会5点多钟就在家就出发，你就看着就在我们这个这趟那个乡村这个道上，哎呀，那电动车啊，一个接一个的，老壮观了。
5: 也就是大概7、8月份的时间，是不是？
6: 对，8月中下旬吧，一直到9月末。

0: 哎呀，这份这个产业的发展，包括刚才书记描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让我们会对今年的这份丰收有了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期待哈。而且刚才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你看窝脊口村的这个鲜果产业的发展，不仅给我们的村民，包括我们村集体的增收，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本村或外村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效益。那同时，其实我们也形成了种植加分拣加冷藏加销售，包括我们采摘旅游等等融合的一个发展模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三产融合的发展，到底给我们的村庄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在打造我们特色产业名片的过程当中，咱们村有哪些新的收获呢？书记。
1: 现在我们村呢，已经成熟地构建了一个以种植为基础啊，分拣冷藏为支撑，销售为核心，采摘那个文旅方面为延伸吧。三产就是融合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给我们村已经带来了就是全方位、深层次的一个蜕变啊。第一是产业结构呢全面优化了，从单一的果树种植模式呢已经升级为种植。加工、仓储、销售，完了还有咱们融合咱们这个文旅啊，多元这个模式，使咱们这个附加值能够增高，然后抗风险呢也特别强，彻底打破咱们这个产品单一的那个局限。第二就是我们村容村貌啊，还有咱们这个人气大幅提升。我们这个鲜果采摘文旅的发展呢，让咱们村呢从一个普通山村变成了一个特色的花果山。乡村这个特点，咱们这个村容村貌呢持续改善，然后外来的游客呢逐渐在增多，村庄的人气还有烟火气活力啊都在全面的提升。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村民的这个观念呢也在持续的更新，村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那个种植这个思维，主动呢就去跟着适应咱们现在这个市场化还有品牌呀。创业就业这个思路也宽了，增收渠道呢更多，就是我们这个致富的信心就更足。第四个就是村庄品牌知名度这个显著提升，通过我们多年的这个产业培育，然后咱们这个品牌打造，还有咱们这个通过这个节庆宣传，咱们窝脊口这个特色鲜果已经成为咱们蕉禾乃至吉林市乡村特色产业的一个名片。从那个默默无闻的山村，已经成为了咱们特色产业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0: 可以说，这样的一份鲜果产业，通过近40多年的一个发展，让我们的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对于我们很多村民的这份发展的理念来说，也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好，谢谢韩飞书记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介绍窝脊口村我们这份鲜果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想向韩飞书记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共同来跟我们分享窝脊口村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可以吗？
1: 可以。
0: 好，谢谢韩威书记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份分享，也希望窝脊口村的这份鲜果产业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夯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红利的一个这个分享。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来为大家介绍来自于靖宇县我们的寒地蓝莓果种植的一个特色发展。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

0: 听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有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1: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连线的方式呢，与大家共同来分享来自于蛟河市靖宇县两地特色林果种植惠旧乡村振兴画卷的好实践好做法。那在上半时间段，来自于蛟河市的窝鸡口镇的窝鸡口村的党支部书记呢，韩书记给我们介绍了来自于窝鸡口村鲜果种植的这份特色产业的实践。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于靖宇县润新家庭农场专注于蓝莓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的一份好实践好做法。多年的时间呢，可以说我们的家庭农场扎根田间，好钻研农技，深耕实践，优化管护，在我们的这个蓝莓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实操的一个经验。同时呢，对于开展技术帮扶，包括带动我们周边农户进行科学的种植，为我们大家的这个蓝莓产业的发展提质增效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靖宇县润新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张福坤。福坤大姐您好，来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13: 大家好，那个秀才你好。
1: 好，欢迎大姐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来介绍咱们哈蓝莓种植方面的相关的这份技术也好，包括我们的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的这份实践也好。也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家庭农场在蓝莓种植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到今年是第几年了，我们整体的这个种植面积包括蓝莓的品种产量品质等级等等也分别都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好的，我们靖宇润新蓝莓家庭农场专业发展蓝莓，种植已经整整15年了，是本地深耕蓝莓种植时间较长、经验累计扎实的家庭农场。目前农场蓝莓稳定种植面积125亩，常年整体经营收入100万左右，产业规模稳定，收益平稳可持续。我们主产。

0: 蓝莓就是北陆瑞卡，这两个品种，也适合咱们晋语本地的气候，土质，优质，就是在土质方面，就是属于最适合晋语的优质品种。45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精品化种植，高端化出果，出果的定位，不做统货，不拼产量，全部产出精品果，主打高端销售市场，果品口碑和市场认可度非常稳定。
1: 15年的发展哈，刚才在傅坤大姐介绍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精耕细作，围绕着我们蓝莓果的这份品质一直哈得到了市场很多的一些认可。那也想问问您，我们发展的这15年的过程当中，咱们经历了哪些技术的迭代也好，包括模式的升级也好，那通过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常规模的种植到现在标准化精细化的种植，我们都攻克了哪些比较有这个技术性的种植问题呢？傅坤大姐。
0: 我们农场15年的种植发展，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粗放式普通修剪，彻底升级为精细化精准修剪。产业发展初期，我们和本地大多数农户都一样，用普通的修剪方法，完事修剪随意，留花留果量特别大，树形杂乱，沟风也差，就是树上的果吧，就是超过这个树的负重了，最终导致这个果粒小，大小不一，甜度也不足，优质果就特别少，产量看似高，实际上就是精品果特别少，经济效益有限，经过多年摸索，实验总结经验，我们彻底完成技术升级，全面推行精细化修剪技术，统一标准留花芽，彻底改掉传统种植粗放短板。多年来我们就攻克了树形紊乱，挂果量大，品质参差不齐，果树早衰，通风差基础性的难题都克服了。现在就是实现了从种的多，到种的精，卖的贵，稳收益的模式转变。
1: 其实刚才在傅坤大姐介绍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尤其是蓝莓种植户，这个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我觉得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你看就像刚才傅坤大姐所介绍的，我们最开始粗放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剪枝也好，种植的过程也好，我们看似这个蓝莓的产量很大，实在我们在留果量也好，包括这个蓝莓果的破坏程度也好，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破坏的，所以我们的留果量最后其实并没有多少，是不是这样傅坤大姐？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对于整个的这个蓝莓产业的一个发展来说，其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制约性。那当然通过我们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耕作的一个过程当中，不仅让我们的蓝莓果留果量达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同时我们的品质也上来了，那对于在市场上我们的这份溢价权也好，包括卖上一个优质高价的一个过程，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那其实说到晋语，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这个寒地的一个地区哈。那我们结合本地的气候也好，包括土壤也好，水文的特点也好，我们的家庭农场在蓝莓果的一个这个种植方面做了哪些调整，包括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土壤水文的特点，对于我们的蓝莓种植来说会有哪些优势呢？请傅坤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就是依托晋语本地自然优势啊，实际湿地优质种植，晋语县中国那个矿泉厂大家都知道，都认可的哈。
1: 对，
0: 本地自然条件就种出蓝莓，就是咱说天然宝地吧。先天优势非常突出。第一，水条件得天独厚，晋语水水质优良，矿泉水资源丰富。我们农场蓝莓灌溉用水，都用天然的矿泉水灌溉，水源纯净无污染，富含微量元素，果树吸收好，果子口感纯正，风味浓郁。第二，昼夜温差大，咱们山区早晚温差明显，非常利于蓝莓果实糖分积累，那个种出来蓝莓果粒大，甜度高，口感好，

0: 自主。
1: 嗯，
0: 品相和口感远优于平原地区蓝莓。
1: 嗯，你看刚才您介绍了咱们这么多的优势，围绕着咱们这个蓝莓果的口感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分享哈。我相信对于很多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种草的一个过程。也想问一下您，通过我们在市场上的销售也好，包括和我们相关合作的一些企业也好，大家对于咱们家庭农场的这个蓝莓果的认可度，包括反馈，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嗯。对，就是那个蓝莓果，就是对市场来说，就是反馈都是非常好，做的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是土壤条件也高，蓝莓就是酸性土壤，就是非常适合咱们这边种蓝莓，种植只需要简单调下土，这个蓝莓就长势就非常旺，生长速度快。树体还健壮，成果率和温喘性都非常好。基本上就是我们种植顺势而为，只为针对微量调土改良。最大程度本土水优势，实际蓝莓试地试种优势高产。
1: 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蓝莓果的一个呈现，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不仅围绕着我们当地的这份自然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哈，同时还围绕着咱们精细化的这份种植，其实他们两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让我们的蓝莓果在市场上如此的受到我们消费者包括相关的一些企业的一个欢迎。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在靖宇县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个水资源，也想问一下您哈，在水肥精细化的管理方面，咱们的家庭农场采用了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灌溉模式，包括施肥的一个技术，那不同的生长期的蓝莓在我们的水肥配比也好，包括浇灌的频次也好，会和我们传统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有哪些技术上的一些差异吗？
0: 我们农场结合15年的种植经验，我们形成一套适合靖宇土地成熟种植模式，在整土改环中那个依托本地天然酸性土壤优势啊，去做出针对性微调，优化土壤疏松度、透气性，保证蓝莓根系深扎、长势旺盛，不用大规模改土，适配性极强，在种植环节中，优势纯正北路瑞卡这个品种，特适合我们就是这边的种植，严控密度，定植深度，保证树形后期透风透光，方便精细管理，在田间管理中，核心精准修剪，控发控果，科学施水施肥，全程精化管理。不粗放放养，在挂果环节坚持分批分等级采收，只留定品果采收成熟度统一优质果品，严格筛选次品，保证上市果品全部达到高端精品标准。
1: 所以说我们其实对于整个在蓝莓种植过程当中做了很多细心的一些管护哈，所以才有了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对于我们这个在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水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如果说我们的水肥用的过了或用的不当了，会导致落花落果品质不佳，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吗？我们怎么去克服呢？
0: 咱们那个水肥咱就用水肥一体化精细管理，弥补气候短板，针对靖宇春季少雨、春旱多发的气候特点，我们农场全程配套水肥一体化系统，彻底解决春季缺雨、土壤干旱、果树缺水缺肥的种植短板。这套系统可实现定量定时均匀供水供肥。根据蓝莓不同生长期要求，灵活调整水肥配比，杜绝传统慢灌、撒肥带来水肥不均、浪费、烧根了、缺肥等问题。通过精细水肥管理管控，

0: 有效避免花期落花，果期落果，果子偏小，着色不均，甜度不足等问题，保证树体营养均衡，长势稳定，每年果品质量高度统一，稳产提质效果非常明显。
1: 稳产提质，其实这是我们在整个种植过程当中哈，每一位种植户，包括家庭农场，包括我们合作社负责人，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当然，其实在整个种植的过程当中，除了刚才像富根大姐所介绍的，围绕着我们的这个土壤的改良也好，包括我们的水肥的精细化的管理也好，其实在种植的过程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户，包括经营主体会比较头疼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病虫害的一个防治。在这方面，咱们家庭农场咋做？咋才能让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果品的品质不断的提升，得到市场的一个叫好叫座的一个表现呢？
0: 我们那个全程坚持绿色种植，主打精品高端果，所以病虫害防治以防为主，绿色管控为核心，日常通过合理修剪，保证通风通光，调控田间微环境，从根本上减少病虫害滋生条件，降低病害虫害发生，依靠树形规模，田间通透，树体健壮，大幅减少农药使用，保证果品绿色安全无公害，完全符合高端市场绿色果品标准。
1: 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包括我们的品质这么的好，是我们农场这15年来不断的调整我们的种植技术，包括升级我们迭代我们种植的这种模式才得到的一个结果。当然其实对于我们北方的蓝莓种植，前两天我在跟富根大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说大姐今年的这个果怎么样啊，我记得您提到了一句话，你说今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减产，到底为什么？包括围绕着我们冬季的防寒，包括花期防冻等等这个方面，我们做了哪些技术上的一些保护和保障呢？
0: 去年秋天就少雨，今年春天又一直不下雨，所以今年这个蓝莓就是有一些抽干的那种，所以说就多少减点产，但结合我们北方那个寒冷气候，我们通过合理那个留枝啊修剪，树的长势啊，秋冬补肥等方式，持续增强蓝莓体，那个蓝莓树体抗寒，抗力能力，树体越健壮越冬抗冻，完事儿那个花都能那个就是抗冻能力特别强，最大程度降低北方低温倒春寒霜冻带来的减产风险，保证年年就是稳产。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北方蓝莓的一个种植，刚才通过富根大姐的一个介绍，我感觉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当我们的这个抵抗力上来了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长，也不会遇到相关的一些这个病害等等这些问题哈。那前两天其实这个在跟富根大姐确定今天连线的过程当中，大姐还说，哎呀咱能几点结束啊，我四点的时间还要这个卸车呢，还要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带来指导呢，是不是？那其实说到这个在技术上的指导，我们无论是蓝莓的修剪也好，包括疏花疏果也好，包括采光通风等这些精细化的管护环节来说哈，也想问问大姐，您在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做指导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独特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体现吗？大家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会有哪些误区呢？
0: 就是现在就是咱们那个百姓都是喜欢就是多留花，多留果，不舍得修剪，完事儿就是严重就是让它多挂果，咱们就这个就是一个误区，完事儿其实看似减少花芽和果量，就是咱们就现在就像我修剪的，就看似就是花芽就是修剪，就看果减少了，但实际上果的质量上来了，产量不低。所以说就是周边农户吧，我现在就尽量带动他们，让他们也和我一样做。他看到我的就是我做的，就是这个 收入不低啊，所以他们也很多就去跟我一样去做。
1: 所以说其实他们看到你的这份示范和带动的一个作用，对于他们的理念的一个发展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哈。就像刚才我觉得您的这份提醒一样，对于很多的一些蓝莓种植户来说，大家不要说哎，我看到了我留花过程当中多留了或怎么样，我们以后这个在产果的过程就会很多，其实它未来还有很多潜在的一些风险都可能会去发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姐？
0: 对对对，
1: 那未来呢，对于我们的家庭农场，无论是在蓝莓种植也好，包括技术的推广也好，您还有哪些新的计划、新的想法，也最后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蓝莓精品化种植，持续固定精细修剪，控花体脂，水肥一体，绿色种植成熟技术模式，同时持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把我们15年的积累，尽以土地化蓝莓种植经验分享给更多的周边农户，带动大家改掉传统粗放种植误区，全部转向标准化，精品化种植，一起擦亮尽以矿泉城，蓝莓种植优质品牌。共同推动咱们晋以土地蓝莓产业整体体质增效抱团发展，让晋以蓝莓真正走出特色，走出品质。
1: 好，谢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我们也真诚的期待哈，我们晋宇的这份蓝莓鲜果的一个种植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一份认可，我们蓝莓果的这份品质包括品牌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0: 好，
1: 谢谢富坤大姐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蓝莓果种植相关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指导，同时围绕着我们接下来的这份深耕和发展也做了自己详细的一个规划。那围绕着特色林果的种植，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来自于我们的蛟河市还是晋宇县，大家都有自己的好的一个做法，我们也希望通过特色林果的种植为我们的百姓增收、村集体增收，包括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一份动力。那看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是网络爱妻日，因527谐音我爱妻而来，旨在提醒人们铭记伴侣的付出，主动表达爱意与感恩，珍惜相伴时光。那今天也是上海解放纪念日，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1950年正式设立此纪念日，用以铭记革命历史，弘扬奋斗精神，缅怀革命先辈。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

0: 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看和收听到的是在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5: 凌晨三分我都也有黑聪明，
3: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如果你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方面有让你不高兴的事儿，或者是不高兴的人，都可以跟丑鸭吐槽，后台私信或者是直接打在公屏上都是可以的。哎呀，在分享私信之前啊，那个今天看到了一个让人极其窒息的一个那个应该算综艺吧哈，一个切片，那个综艺的名字好像是叫儿科你好儿科医生吧，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半记录，哎不对，那其实就是算是纪录片啊，反映的呢就是儿科的日常，那医生是怎么接待哪些奇奇怪怪的那个患者啊，包括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吧。哎呀，这里边就有一个真是让人太窒息的父母了。孩子呢是就是反正就是家里的这个氛围是比较压抑的那种啊。爸妈呢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有出息啊，望女成凤，然后希望他学习好，做人也要做得成功，反正巴拉巴拉就各种吧，各种要求。然后小姑娘呢也很懂事情啊，很知道心疼爸爸妈妈。然后说这个矛盾是爆发在一个什么节点上呢，好像是三八妇女节呀，也不是母亲节，反正就是类似吧。他呢用他自己平时攒下来的零用钱，小姑娘是小学生啊，还没多大呢，然后呢就给他妈妈买了一束玫瑰，应该也没有多少啊，小朋友能有几个钱，然后就送给他妈妈。结果呢他妈就给他一顿训斥，大概意思呢就是一你乱花钱，二一个呢就是你怎么有这么多心思，你天天心思要是放在学习上你肯定没你现在强，反正就是把孩子对他的一片心意反正就是说的啥也不是了啊。然后孩子结果呢就是失望之下选择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跳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说到这儿啊，如果不明真相的群众呢可能会觉得，妈，现在这孩子那太脆弱了啊，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屁大点事儿就选择投河呀。但是我希望各位成年人能够冷静下来，你想一想啊，他绝对不可能是这一件事儿。就是买玫瑰遭到妈妈的痛斥和不理解，这绝对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平时是一定啊，就这种情况一定是屡次发生，就是但凡孩子想要表达一下情绪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就一定会被呵斥说，哎，你说你净整那些没有用的，所以孩子才会对这个家对于他这个爸妈失望至极，小小年纪选择了轻生。看到这个之后其实我就想啊，就是今天晚上直播我想要跟我一样的做父母的人，就是成年人你。

你要记住一点呢、啊，孩子才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毫无目的的，没有任何的所求的爱着我们的人，真的。我当然有些人会说，那还有父母啊，还有什么？当然有父母，但有一些人他运气不好，可能会遇到一些把自己当血包的父母。但孩子，尤其是小朋友，他真的是无所求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也不要用那么功利的心态或者是做法去跟孩子相处。小朋友很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扳指为啥不戴在大拇指上？因为戴不上。另外，这不是扳指，这是塑料啊，这是塑料。哥们儿，你太瞧不起我了，我还能戴得上玉扳指，我也配？这都塑料，这个是在那个阿里巴巴工厂 APP 上买的，一个能几块钱，加上运费好像都不到3块钱，老便宜了。我就是觉得它颜色很好看啊，完了就戴着玩呗，不喜欢就撇了。那东北的，哎，东北的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各种方式关注我们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东北超啊，确实有意思，确实有活有节目。好了，也欢迎姐妹们啊，继续的把你们觉得想要吐槽的事儿、吐槽的人都可以发给丑鸭，我们来看一条私信吧。鸭儿姐，我今年31岁，已婚4年未育，夫妻感情呢很好，3月份查出来双侧卵巢交界性肿瘤中晚期。哎呦，虽然不是太明白啊，但是感觉好像有一点麻烦。做了手术，保留了生育功能。啊，那还挺好的啊。在没确诊之前呢，医生说我只能活5年。我后悔没有早点生下我们之间的一个孩子，也许以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的血脉了，我从此消失了。生病期间呢，老公寸步不离的照顾我，我不想耽误他，但是他哭着说以后他一个人怎么办，他不想内疚一辈子。我跟老公呢也特别的喜欢孩子，现在的卵巢功能呢不太行，也不知道试管能不能成功，也许运气好吧，做试管做完之后不知道肿瘤还会不会复发，也许会在孕中复发，也可能以后孩子生下来我就不在了。医生说不论保不保留生育功能，肿瘤都是有可能都是存在复发性的。我现在执意想要试管，我会不会太自私了？我不确定以后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还能陪父母老公能有多久。我只是希望能够给老公留下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念想，即便我不在了，孩子也能陪伴他。姐们儿，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留言是在20年前留给我的，也就是我在刚刚上班的那一年，我会非常感动，我甚至会痛哭流涕。为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一片真情，为你这种无私的爱，包括反正就是我说不下去了啊。但是不好意思，你这个私信呢是在20年之后的我，面对着一个42岁我这个大姐啊，我想给31岁的你，我这个小老妹儿，一个非常非常真诚且中肯的建议。别干那些自我感动的事儿，真的没有味儿啊！别干这个自我感动的事儿。首先一点啊，你先不要用自私来审判自己。你连命你都可以舍弃，为了孩子，为了家，为了你老公，这可不自私，说明你是一个极其有大爱的人。这个我是要给你充分肯定的，因为我们同为女人啊，同为女人。我先把这个给你的这个比较能够接受的好听一点的话先说了，然后我再说点不太好听的。因为毕竟现在呢你是属于大病初愈的身体很虚弱的这么一个病人的状态啊，所以我不能

桑拿之前跟那些身体健康健硕如牛的姐妹那种状态去跟你唠，我觉得这个不好。毕竟呢你是生病的，所以我不希望呢能够就因为我的一些语言状态给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不至于啊、也不应该那么做。还有就是先首先说一点啊，不要凭借这个恐惧决定去生还是不生。首先你要活着，宝贝能听懂不？你得先活着好吗？去找妇瘤科，就是妇科的肿瘤科啊，加生殖科一起评估，就是你这个复发率，包括说因为女人啊在怀孕之后你的孕激素会陡然增长，它不是一个什么几倍几倍的增长，它是一个幂指数级的啊，所以这个雌性激素的这种猛增会不会在短时间促使你这个妇科的肿瘤再一次生长出来？因为这个我相信啊，就是专家医生他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评估。所以如果是有这个风险的，或者说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就是医生不可能说啊，那你可不能怀啊，怀了你那玩意儿就复发完你就没了，医生是不会这么说的。医生只会从占有百分比的角度，比如说会有大概率的，或者说这是百分之多少多少的，然后让你去做决定。你不要指望着说医生帮你去做这个决定，没有任何人能帮你做这个决定啊，因为这个关系自己的生命啊，除了你自己之外谁有这个权利啊，对吧？那么我建议你呢，如果说是有这个风险的，咱还是首先先把身体养好，真的，你先活下来，然后才有资格或者才有这个能力去谈你跟你老公或你跟这个孩子之间的爱能不能延续下去。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个也是纪录片啊，好像是讲的是妇产科的日常，就是各种啊家庭在面临各种情况的产妇他们的让人非常唏嘘的故事。有一个姐们儿就是跟你的情况很像，但是她比你惨。因为目前呢你是正在踌躇说我要不要怀孕啊，或者要不要通过试管这种方式给我老公留个后，是吧？那个姐们呢是比较的独断专行，她就认为呢就是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关系很好，感情很深。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上海姑娘，然后她得的呢也是反正腹腔内是哪个脏器的肿瘤记不住了啊，反正就是他后期的时候他整个肚子大到不行，因为既有肿瘤的占位，然后又有孩子在他子宫里，就是整个人瘦的就皮包骨，就剩一个大肚子了。然后呢他就当时医生说的就是你这个肿瘤是不致死，前提是什么呢，孩子肯定是不能保了，现在呢就是强行的终止妊娠，然后把你这个肿瘤拿出来然后同时再进行几个疗的这个化疗，大概率你这个命是可以保住的。但是这个姑娘做了一个当时看来啊感动所有人的一个决定，就是她决定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即便冒着生命危险，她也希望能够把她跟她老公之间的这个爱的结晶带到这个世界上。全家人也劝，但是实在是劝不了，非常非常的坚持。然后医生呢也没有办法啊，那既然你做这个决定了，那我们就只能说尽可量的去保护你和孩子。但这个东西你怎么保护？就像我刚才说的，怀孕期间女生身体的雌激素水平，同时一方面在滋养孩子的同时，他也在滋养那颗要他命的肿瘤。直到最后呢就是他的体能实在是不行了，就是整个人进食都已经成问题了。所以医生的建议呢就是说不能再等了，即便说是早产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孩子拿出来如果孩子再不出来那就是一尸两命。然后在这个做这手术之前呢这个姑娘啊录了很多很多的视频，大概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8个视频，就是一直录。

到他的孩子成年18岁嘛，每一年过生日他就以这种形式想给孩子留出18个视频，让他每一年过生日的时候都能看到妈妈的样子。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判死刑了，就这个时候即便说把孩子拿出来，把肿瘤拿出来，他生存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之小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他跟他老公就是在病房里哭作一团。她老公那个人看着就应该是老实巴交那种啊，上海男人，然后就是也是各种不舍吧，表达吧，爱吧，怎么怎么样。让人非常遗憾的就是，虽然说孩子生下来也活下来了，也很健康，但是这个姑娘呢就是很快，因为她身体的养分已经全部被孩子和肿瘤给吸干掉了，很快就离开了人世。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好在呢她留下了这么一个孩子，是不是啊，至少她老公以后有念想嘛，啊，好好的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把他抚养长大，这也是一段能够传为佳话的故事。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非常之骨感。这个姑娘离开人世好像是没有多久吧，应该是不到一年，这个孩子呢就过继到了男方家一个亲属，还是女方家亲属一个，反正亲属名下，就没有在他这个亲生的爸爸名下去抚养。然后这个男人也很快就又结婚，又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大家不用着急去骂这个人，这个男人狼心狗肺，或者说这个男人女人之间啊，对待感情，对待婚姻，对待孩子就是不一样。我不这么想啊，我认为就是这个得了肿瘤的姑娘，她做了一件只是感动了她自己的事情，非常不值得，也非常不划算。而且你用这个孩子去考验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性，你以为这样是能够感动谁啊，无论是你的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丈夫的家人，或怎么怎么样，你人不在了就是不在了，跟你相关的所有一切，所有的有链接的人和事都消失了。所以姑娘，我想跟你说的是，宝贝，就这个视频或者说这个节目你都可以翻出来再看一看，不要去赌，也不要去试探人性。你活着跟你相关的，你的丈夫，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才存在，你消失了，我说句最白的话，这老爷们还指不定是谁的丈夫呢，你感动谁呀，你感动谁。我只能说，你拼命带到世上的这个孩子，他生下来也是一个无依无靠，没有妈妈的一个可怜的宝贝，你要这样做吗？意义在哪儿啊？毫无意义。静儿说，我的天，这结局变化太快了吧，看过这个视频太现实了，就是的。所以你说这个事儿你怪谁啊？你怪这个姑娘，这个上海姑娘，她的丈夫吗？还是怪人心凉薄？人性就是这样啊。我只能说这个上海姑娘实在是太天真了，太一想当然，太一意孤行了，对吧？这个孩子生出来没有妈，基本上他很多事情的保障就是没有的。就是男人可以跟任何一个女人再组成家庭，只有跟他有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的这个女人所生的孩子才是他的孩子。这个不是说我们在污蔑男性或怎么样啊，因为从很多的社会事件上我们就能看出一二啊，这都是管中窥豹的事情，是吧？你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面，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好吧啊。姐妹，多了我不想说，我就告诉你，你一定要记着，你活着才什么都有，你没了就什么都变样了。别做那个感动自己的事儿啊！很多事情你都是在感动自己，到后期你不仅感动不了其他的任何人，
甚至你这个当初这一份用命换来的感动，说不定都成了人家人生的拖累了，好吧？哎。有一些呢不经世事的姑娘啊，就是特别容易做这种事儿，就是，哎呀，那种感觉像傻似的呢。我愿意把这样的姑娘吧，总结为叫，没有公主命，还得了圣母病。圣母，啥叫圣母啊？就是感觉自己我可以不要我的生命，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换取啊这个啊那个啊什么念想什么感动。我只能说忒单纯。满刀随满风，雨山上眼空到山上。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啊姑娘们多去经历，甚至我都希望大家多经历点坏人坏事儿，把你从那个你的那个玻璃城堡里头啊给你敲碎它，让你看看天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蓝，花朵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红，没有那么鲜艳啊，赤裸裸的就是人性的各种，你一定要去体会。很多事情你不体会，你靠我这张嘴我在这叭叭叭叭跟你说没有用，啥用没有。多经历点糟心事绝对不是坏事，因为只有你看清了真相，你才能知道下一次这个坑我不能再踩了呀，这样的人我不能再相信了呀，这样的傻事我不能再干了呀。很多女孩子一辈子都很天真，就是因为吧被自己的爸妈如果命好一点呢，可能是被自己的伴侣保护得很好，但这种几率并不高啊。因为很多血淋淋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另一半给上的，给报的班啊，给交的学费。竟然说丫分析的相当透彻。谢谢静儿。来，我们来看下一条私信啊，要进广告了啊，稍等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先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回来。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0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是网络爱妻日，因527谐音我爱妻而来，旨在提醒人们铭记伴侣的付出，主动表达爱意与感恩，珍惜相伴时光。那今天也是上海解放纪念日，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1950年正式设立此纪念日，用以铭记革命历史，弘扬奋斗精神，缅怀革命先辈。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3: 他喜欢分享，
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1: 他乐于助人，
1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Totter 说现在就是平静喜欢我就买，我俩换着带，哦，真好真好啊！感谢万丽啊送出的粉丝奖牌。好啦，那我们继续来看私信哦。谢谢薄荷点赞，谢谢宝贝。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呢，也希望如果你的小手手是有空的，动动你发财好运的小手手，点击屏幕啊，送给丑鸭需要的赞。我今天在手机怼脸，是不是有点近呢？我怎么觉得我在脑门子好像都占了手机的三分之一的屏幕？我稍微远一点啊，婶儿，你们瞅着直晃眼睛都。我都有黑臭门。来，我们看一条这个私信啊，稍等一下。

燕儿姐，我被男朋友的妈妈在外面到处说我上赶着倒贴他儿子，你觉得我们还能继续相处吗？已经互相见过家长了，我对他妈妈的印象还是 OK 的，因为我们是小地方，朋友妈妈和男朋友妈妈是住在一个小区，说他妈在小区里面到处跟邻居讲他儿子处了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爱他儿子爱得要死，上赶着倒贴，还想把见面的2000块钱给要回去。啊？什么意思？你说就是你男朋友的妈妈想要把见面的时候给你的2000块钱给要回去啊？是这意思啊？这里我很不理解，因为男朋友第二次来我家的时候，我爸也给他包了2000块钱的红包，算是抹平了。我朋友还说，男朋友的妈妈在他们小区名声特别臭。但是我觉得我男朋友人还是可以的呀，不知道这段感情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依依说还行啊。行，那我就放这儿了啊，因为今天这个话筒吧，我只能是把手机自家放这儿。首先我有个疑问呢，宝贝，就是你这未来老婆婆人咋地的，在小区里边人员凑不凑啊，什么这那的我不知道。但是啊，我想确认一个事儿，就是这些话不都是从你这个所谓

谓的朋友嘴里传出来的吗？说你倒贴他儿子啊，说你这未来老婆婆姻缘臭，说什么要还想把那2000块钱要回来，是不是？是你都听你这朋友说的吧？你这朋友，我反倒是啊，对你这个朋友持更大的怀疑，真的。我要没猜错，这应该是一位女性朋友吧？我要是没猜错，她应该方方面面都不如你吧？或者我再大胆的猜测一下，她应该没有，还没有男朋友呢吧？如果我猜的这三点啊，占了两点，我劝你多相信自己的感受，而不要听她说什么，明白吗？女人之间的这种恶意是很微妙的，有可能她这个妈确实不咋地，但不咋地是因为啥，你要自己去判断，而不要听她说什么。那我想请问了，就是再住哪个小区，再是小地方，她咋能知道这么真切呢？我感觉好像她跟她妈坐一起唠了。她那么闲吗？他怎么那么想了解有关于你的事儿呢？就连你未来老婆婆跟别人都咋说，说啥了，是几千块钱他都是摸得这么清楚。我觉得你这个朋友不简单，用心之险恶啊，不简单呢。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你对他妈印象还是可以的，是吧？所以我觉得既然是这样，而且跟男朋友之间的感情也还 OK，我觉得不能就是因为一个道听途说，一个揣着满满恶意的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就跟人家分手了吧，对吧？咱长脑子，耳朵是给脑子服务的啊，不要让脑子跟着耳朵走，那这就很危险了。尤其是你又这么信得着你这个女朋友，以后离这女的远点啊，你俩这件事少跟她说，别跟她说，知道吧？现在明显他就是处于一种，哎呀妈呀，你这命也太不好了，哎妈，你碰着个男朋友，你说对你那么好，你这以后这老婆婆可不咋地呀，就有这样说法的人都离他们远点，他们看你过得好比杀了他都难受，真的，是吧？依依，你这玩意儿你不得不怀疑，就是当一个人跟你说一个八卦或者说一个什么有关于你的传言的时候，如果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千万小心，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闲话都是他传出去的，都是他编的，知道吧？吃瓜咱也得理性，包括自己的瓜都是。那怎么就那么寸呢？他咋啥都知道，而且知道那么多细节，这不符合常理啊！你丫姐我是一个资深的刑侦爱好者，我对于刑事案件非常之感兴趣，所以我听过很多大神，像李玫瑾老师啊，包括这个那个前一段时间去世的那位大神啊，叫什么玉来着？那位大神啊。哎，就不重要了，就是他们分析案子的时候都是在对嫌疑人进行审问的时候，就是他说的什么样的话是侦办人员一定要留心的啊，就是那些充满了各种细节的话，那都是有问题的。人在慌忙之下，或者是说在极度紧张之中，或者说你跟这事儿压根儿没有关系，你不可能记得那么详细。比如说我现在就问啊，那个朝阳闺蜜一头特还有万丽啊，万丽说老课题了啊，搬弄是非者必是是非，对了，来说是非者也必是是非人。我就问你们，我说在2024年的1月14号晚上7点钟，你在哪里？就如果说这个说啊，我有家呢，我跟我媳妇儿跟孩子我们看电视呢啊，7点那不正好看新闻联播呢吗？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为什么？你不可能记得住。你现在都不用说问我2024年一月怎么这晚上，你就问我昨天晚上7点干啥呢，我都得啊，昨天晚上我都记不住。记不

0: 住，你知道吧？所以能一下子就说出那么细节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一定有问题。上一家说不知道，记不得啊。一说我岁数大了，我前两天的都记不住。这不是你不是个例啊，我昨天的我都记不住。你要问我昨天早上吃啥了，我得想老长时间。
1: 还上门
0: 记不住啊。我为什么说就是连我吃啥我都记不住，因为吃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已经很重要了。那对我来说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都记不住，我能记住啥呀？人年纪大了，做很多事情都好心酸。欢迎 CC 下班啦宝贝啊、哦、太好了。今天我们在群里畅聊了有关于香水的一些事情啊，嗯，好开心。哎，我觉得就是兴趣相投的女孩子们聚在一起啊，然后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聊天，那种感觉非常的 enjoy。好的好的，注意安全宝贝啊。一说除非特别的事或重要事，要不然谁能特意去记。对了对了啊，就是这样啊，是的是的，就有一种就是女生宿舍晚上关了灯之后的那个夜话的感觉，太好了，那种感觉太好了。就是姐妹们你们知道吗，我非常喜欢住宿舍，就上大学四年我真的没住够，因为吧我这人吧有点没出息，我害怕自己睡觉，真的，我到现在都是，就是比如说如果我的丈夫哪天出差了，我晚上我都得问问我儿子，我说儿子妈今晚想跟你睡行不行，怕黑，你说这真大岁数快五十了害怕黑呢。所以就你知道我住大学宿舍之后四个女生一个寝室，我简直太快乐了，我完全没有了怕黑的这种顾虑，然后晚上上厕所啥的大家还能结个伴儿。哎，就那种感觉是太好了。所以就是我是本科毕业十年之后又再读的研究生嘛。我读研究生之后，其实我读研究生那时候我儿子都三岁四岁了。三岁我想想啊，三岁。然后我特意因为这在学校那个宿舍一年也没有多少钱嘛。而且那个当时给我们分配的是老宿舍，一年好像都不到1000块钱。我特意要了个宿舍。姐妹们知道为啥不？对，我想再重温一下旧梦。特意又搬回宿舍，然后就是各种那个收拾自己的那个小床铺啊，然后那个底下的桌子啊，买什么桌垫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但是有些事儿吧，你想象中的和你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天差地别。我就住了一个晚上。剩余的三年一天也没去，实在是住不了了。就你说你搁家洗漱，你叮咣的，你愿意几点几点，对不对？你洗澡啊，你洗漂或洗袜子、洗脚丫啥，你愿意咋洗咋洗。你在宿舍，你又得打水，你打完水了，你洗的时候你这整的啥玩意儿又湿了，完了这宿舍里你要洗点啥玩意儿，一时半会儿不干。跟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让当年的那份记忆就留在心里就好了啊，不要再去追赶了啊，已经物是人非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上次说我们那会儿一个学期是1500，现在不知道了，那应该是像还不错的那个宿舍吧？你那是哪年呢？一年1500。我记得我上研究生那年是15年，对，15年，我们分那是老宿舍，一年好像才800不是900，那个宿舍条件也确实很差啊，很差。偷偷说，我大学宿舍四个人没有一个有对象的，大概是卡在单身狗的风水局上。

么可以说是很糟糕了。我想想啊，我们宿舍当年好像就一个姑娘，没有男朋友。现在想想也蛮惨的，但其实也没啥惨的。哎呀，那玩意儿是不是有没有的就那么回事儿了？来吧，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所以这个啊宝啊，我再总结一下子啊。不要老听别人说啥，尤其是身边的那老毒闺蜜，那都不定咋回事呢啊，自己去感受。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就多制造一些跟他妈见面的机会啊，包括要观察什么，要观察哎你男朋友跟他妈妈的关系，知道吧，要观察这些东西，观察点有用的。嗯，竟然说你可太逗了。嗯呢，咱家 Twitter 呢，我跟你讲绝对有节目啊。上千说谁也不演气谁，那可真是。哎，那 Total 你们宿舍四个姑娘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好吧。对不对，你不涉及啊，对不对，不涉及到那些什么东西。晚上我们四个伸着脑袋从阳台往下看那些宿舍门口依依不舍的情侣。你看就很 peace 啊，就很和谐。来，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又来了一个论文啊，又来个论文式的留言，稍等。鸭姐，我感觉我的男朋友不中用怎么办？这能怎么办呢？首先从身高上讲，他不高，而且呢长得又瘦又小，很单薄。有一次呢，我们在一起在医院里头陪护我妈，他被护士认为是我弟弟啊，那就长得那就是实在是太瘦了，像小孩儿似的呗。平时过节呢，他会送我花，有时准备的礼物还很用心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一起一周年的纪念日 Anniversary 啊，他送了一个礼盒，五六个不同的礼物被分别放在礼盒的五个格子里，每打开一个就是一个 surprise。 去年呢我生病，躯体化比较严重，连路都走不了，我特别慌。他那个时候呢很冷静，说让我先平静，然后呢再去医院借了一把轮椅推着我上去。我记得在其中一个台阶他推不上去，然后就使劲的往上推。这不是很好吗，对吧，人家瘦弱人家也不耽误，人家爱你和照顾你啊。我去西安住院，他中间没有来看我，但是会在我的 QQ 空间留言板上每天给我留言。这是我出院之后有了手机才看到的。我考公考编没有上岸，总是活在挫败感当中。他在国企，虽然越来越忙，但是工作稳定，收入可观。他是985硕士，计算机专业，我是西安某211的本科，某天坑专业。哇哦，因为考不上研究生，考不上公务员，考不上事业编，我非常非常的自卑。他跟我说也不要太累，但是有一次在谈话中无意说漏嘴，他不想让我考公上岸。我追问原因，他说是因为我报的乡镇岗太辛苦了。这就印证了我的猜想，在我考公不想学的时候，他不会鼓励让我坚持一下。在我整个考公过程中，他也显向我提问和建议。毕竟他一站上岸研究生，他的学习能力是可以传授给我一些的。姑娘，你这话说的吧，你就有点歪，你就有点不讲理，你啥意思，你上不了岸还赖他呀，嫌他没给你传授经验，嫌他这没帮你上岸。你这理讲的，你这可不是道理啊。这纯属是在这块那个这没理说理啊，拿着不适当理说那不行啊，那丫也不能允许。Banana baby 说姐姐这是什么特效美颜，什么意思，不懂，什么特效美颜。

偷偷说他除了单薄一点哪里不好了，是啊，我到现在我是没看出来，而且很理性，很好啊，对不对？偷偷说现在就我一个单身狗，哎呀，好饭不怕晚，我跟你说啊。上下说这搁这撒狗粮呢，谁到了、目前为止你说的这些我是一点没看出来你这男朋友哪有问题啊。我记得我在那个考公辅导班的时候，我的室友一个女生，她每天大大咧咧不想学习，她男朋友呢就在那边跟她说，你快学习啊，你学了考上了咱俩就能结婚了，快去学习。可是我的男朋友却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明明他的妈妈在酒席上说得很清楚，没有工作我们是不会去你家提婚的。我跟他说了一些未来的事，他也有意回避，他常常只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就不说话了。这让我觉得考公好像是我一个人的事，跟他无关。不然呢，就不然呢，那他如果要是能替你考，他替你考多好呢。你不要看什么你身边那些朋友啊，他人家男朋友又怎么怎么样，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相处方式。你像你男朋友这种明显是学习能力极强的人，学习能力极强的人他是深谙一个道理，学习这个事儿别人帮不了，不是一两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就能上岸的，明白不？小姑娘看点实在的东西，别老看那个浮于表面的。你羡慕人家男朋友督促人学习，你也找个那样男朋友不就起疑了吗？对不对？你在这里抱怨的这些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啊。万丽说没有人会拦着你进步，就是吧，你自己能力有限咱们就承认能力有限，不行咱们就选另外一个那个途径，对不对？就别死磕一个走不通的道，而不是说要把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责任都压到男朋友身上，我觉得这很不公平啊。我真的很无助。男朋友他呢愿意坐很远的公交来看我，给我做饭，耐心的听我说话，陪我一起在医院照顾我妈，每周末两天的时间都陪我，包容我生气火爆脾气，可是我依然很无助。我考不上公务员，我就想实在不行就先考一个社区的工作。前几天呢准备初级社工证的考试，我又焦虑了，脸上长痘。昨天呢我一边担心自己考不过一边做题一边在哭，刚好呢他又出差去北京了，我哭的时候他也没有问我怎么了，也没给我打电话。我觉得他不是太在意我。你男朋友会算呢？你哭的时候他就是掐指一算，呀不好，我女朋友好像哭了，我得赶紧给他弹一个视频，我要安慰他一下。你要求太高了，而且你要求的竟是些没用的玩意儿。你这男朋友啊，来一会儿姐妹们也在直播间说一说，你这男朋友相当不错了，就配你这么个学渣选手，配你这么个左右摇摆的选手，配你这么一个生在福中不知福的选手，绰绰有余。记住啊，要做一件事就心无旁骛。你知道你为啥上不了岸？你每天学习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学习，你想的全都是跟学习无关的事儿，你的注意力完全不集中。我想请问呢，就是集中注意力那考公那都相当有难度呢，更何况是你这种选手啊。上次说了解过男孩的内心吗？他看中的是工作吗？CC 说要不放生呢，啊，让他找一个懂感恩的女朋友呢。雨伞上演，我觉得这个办法蛮好的啊，但这话可能得咱们跟她男朋友说。上次说那个男孩越对你好你越没有安全感，对，就是这样啊。好了，我们进一段宣传和广告，稍后去回来。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

0: 做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们来看下一条啊。我想知道我这个相亲对象算不算小抠？目前为止呢，我们见了三次。第一次是约我爬山，给我准备了很多小零食。当时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男孩。爬完呢，他说一起吃个饭吧，就去商场里吃了火锅。重点来了，他团了个双人套餐，且没有问我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忌口。套餐里有五个菜，且两个都是我不爱吃的。我后面一直在吃火锅自助的海带丝。第二次约我看电影，完了说吃小龙虾吧，依旧没问我吃什么，直接团了个圈。上了一盘小龙虾，一盘毛豆，一盘面，一盘臭豆腐，其他四个菜没有一个是我爱吃的。我看旁边桌的人在吃烧烤，我就说我想吃烤面包，然后又他又加了几个烧烤。第三次是521那天，我请他吃的烧烤，因为我5点准时下班，他6点才下班，且通勤时间很长，所以约的7点。我6:50到的饭店，等他等到7:30。其实我是有点不耐烦了。后来呢，他给我带了一束花，一个小玩偶，一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套盒3支装。吃完他说散散步吧，然后呢想牵我的手，问我可不可以，能不能推进关系。我心里是有一些抗拒的，因为我不太高兴，就没有正面回答。丫姐和姐妹们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相亲对象到底咋样，我觉得他有点抠。他不是抠吧，对吧？而且买欧舒丹这个套盒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他是有在做功课的啊，不然的话一般男孩怎么会想到买欧舒丹的这个手霜套盒啊。我导播间就有一个弟弟菜菜，没听到，就一般男孩子他不会知道这些东西的啊。我只能说呢，他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太会与女孩子相处。你比如说你团这个套餐的券啊什么的，这倒 OK 的啊，没问题，因为更划算嘛。但确实是应该问问女孩子，你比如说你要不要吃辣呀，或者你是不是不吃辣呀，啊，那我们点什么锅呀之类的，这个确实要。但如果从反方向来讲呢，说明他接触的女孩子也少，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儿。啊，你可以培养他嘛，你可以告诉他呀，对吧？有些东西就真的，在男孩子世界里啊，女朋友或者是媳妇儿真的是一本教科书，是有助于他成长的。所以有些东西你们再相处啊，你再教一教，提高提高，还是有未来的，真的。哎。上线说不是抠，他是有点钢铁直啊，做过功课，是确实做过。他要是没做功课呢，就是按他这种钢铁直男，他可能会给你买到什么礼物啊，就是那种网上啊，就是被女孩子们吐槽的那种，一个大盒子到了之后呢，各种小闪灯，完了还有那种水晶。

做的那种圆盘带亮光的，完那个水晶盘上印着你的照片之类的啊，或者是死亡芭比粉的口红套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是真是没做功课。啊，我还见过一个钢铁直男啊，他给女朋友买的是一个，那叫什么东西来着？激光剑，就是那个，那是一把剑，然后就嘎一按钮，那个剑滋啊，就。我觉得这种生气的话呢，是有理由的。上千说，要是遇上直男问豆包，那就更惨了，哈哈，那老惨了，我跟你说，哈哈，那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CC 说，救命，我收到过这种水晶照片，还好几面，一面一张照片，那可以说是很糟糕了。但是对方男孩子应该还会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特别是吧，是不是这样啊？偷偷说，哈，我喜欢激光剑啊，好像还有给女朋友送那个雷神用的那个大锤CC 说，我扔都没法扔。是啊，那上面带你照片，你说咋扔吧啊，我曾经有收到过啊，来自我一个十多年的老听众，也是送给我的这种，其实那都不算是，应该算是应援礼物啊，就是带着我名字的一个那种荧光棒，然后还有那个水晶的那个灯牌，上面写着对我的爱，然后还有什么玩意儿来着？好像是竹简。哦，上面刻的一个对我说的一段话，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很复杂的，还蛮重的啊。当我收到的时候，我脸上的笑容大概是这样。好喜欢啊，真的好喜欢啊。我甚至打开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尴尬，因为是在办公室里打开的啊，然后又知道是粉丝寄来的，大家都哎什么呀，什么东西啊我都后悔了，我应该回家打，或者说我上车上就打去，哎，以后我就有经验了。说他可是扒了我所有朋友圈精挑的照片，得意的很啊，反正是没追上，那肯定追不上，太闹挺了啊，真是太闹挺了啊。他那说还不如做个小卡好收纳呢，印着自己的照片啊，那真是没法扔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啊，可以说那个我至今都留着啊，虽然说丑是丑了一点啊，但确实那是人家的一片爱啊，就是没舍得扔，真的。最后我表妹说，姐你送给我吧，送我之后你就别问后续了万丽说，明白了，大家以后通过竹简的方式留言哦那我就送给你们这样的微笑。我都有黑松门，我谢谢你啊，我真是要谢谢你，真的呢。表妹是好人呢，因为她知道就是你没有办法亲手用锤子去锤碎自己的照片，但他可以。妹妹是个好姑娘，对她好一点，很好。
所以宝贝明白了吗？

个男孩子不差啊，他只是有点不是太会送礼物，也不太会，不，他这个礼物 OK 的，他就是不太会跟女孩子相处，不知道这些东西还要提前询问，明白了吧？哦，有可能他会觉得就是，他做决定，然后你这不就省心嘛？你还少操一份心，他横是这么寻思的。

0: 有我爱你越烈。
1: 哦、oh, 欢迎君君。
0: 爱你爱到太阳无法可比。
1: 谢谢 CC 送出的人气片啊。

涛涛说君君最近有忌口吗？CC 说他忌饿。我估计啊，君君在回老家的这段时间让他忌口太难了啊，太难了，因为他毕竟离开家很久了，这回去之后这所有的东西怎么着啊还得吃一阵，来得及啊，来得及，你再吃一段，吃一段。这留言又让我扒拉哪去了，等会儿啊。

好，这儿呢。我想知道为什么男朋友说我嘴里全是钱。我跟男朋友是异地，城市相邻，双方都在国企，我双休，他换部门以后呢，基本是单休，所以每周末都是我来他这里。每周的高铁费加打车费差不多200，都是我花。谈恋爱到现在，他给我买过一件将近2000的羊毛大衣，500的真皮单鞋，一双耐克，其他的应该就没有了。我上个月给他买了一个苹果手表，去年呢给他买了2双耐克。其实我俩之间的金钱来往真的不多，我从来没要他给我买过什么包包啊、衣服啊。上个月呢，他带我去 MLB 买了衣服，最后结账1000多，都是我自己花的，我没有花他的钱。但是我确实介意对象的经济条件，就是我自己不需要花他的钱。但是他不能太穷，可能是我不经意表露出了对于他抠抠搜搜的嫌弃。我现在都不知道男朋友收入到底多少，他倒是对我的收入门清，还说我赚那么多钱只给自己花，对他抠抠搜搜。嘿，他还倒打一耙，天天自己出去吃吃喝喝，也不带他，也从来不给家里买什么东西。什么家里啊？就是他住的房子，不给他住的房子买什么东西，凭什么呀？哦，打雷了，姐妹们，你听着了吗？哇，我这里在下暴雨，天都黑掉了。刚才打雷，你们听着了吗？可能听不太清啊。君君，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真的就是那种回啊，听到了是吧？炸雷啊！这好像是今年入夏之后第一次惊雷呀、啊！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我非常理解你那种感觉啊！对，这段没法读，就是那种舌根发直，满嘴冒酸水，然后浑身都是鸡皮疙瘩，浑身都肌肉都在紧张当中，眼睛都直了，非常理解。

那种无助感真的太难受了。这雨多损呐、啊！赶上我马上下班，才下上雨了，早寻思什么去了？

君君，我跟你讲哦，就是你的这种状况，曾经发生在我身上，而那个时候的我正身处在高速，能想象吗？有多么的绝望，有多么的无助啊！我现在都能想起当时我的那种状态，在高速上。而且离下一个服务区遥遥无期啊。真的，那一刻看到马桶的救赎感是无以言表的。真的，那一刻我脑子里头都已经开始过电影了。都已经到那个份儿上了，就当时我想了，我真的我受不了了，啊，我顾不上了，马上给我停车，我管他什么高速慢速，你赶紧给我停。嗯呐，不说了啊，不说了。

0: 安利说：“姐呀，抓紧开车回家吧！我现在没法抓紧，我现在连门我都出不去，我还没拿伞。你说这玩意儿，挺一会儿吧。这功夫暴雨，我估计一会儿就能过去。嗯，等着吧。那咋整？也不能干精湿的上车呀，那把座都干湿了，是不是啊？没有事儿。”不行，咱姊妹之间咱们再唠一会儿。
1: 到山上人在三番，
0: 姐妹，我跟你们说，我这也绝对是一种病，我就不愿意拿伞，咱也不知道为啥，就不乐拿伞，就无论是雨伞阳伞，我就不乐拿伞。这回好了，你乐不乐的，你这玩意儿。上前说，老天爷说我也不容易，临下班来个大活，是呢，你说呀，你说。万丽说广电没有地下停车场吗？有，我天天停地下，哎，就今天没停。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还寻思呢，这反正天是阴刺呼啦的，但没寻思能下这么大呀。

0: 友们
1: 真是服了。君说我小雨戴帽子，中雨穿三防，大雨不出门。主要是我的好大儿还在等我去接他。大儿啊，你再等等吧，妈出不去门啊。那我雨伞啊，姐妹们，我跟你们讲，雨伞我丢了无数把了，就是今天拿了奔儿不知道扔哪了，不知道，等我想起来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三秋了，早不知道让我给撇哪去了，所以索性我就不带。嗨，索性行了，那个这条就也就哎等会儿没给人说完呢啊，就是上两分钟正好就都给交给你吧。那个是这样的，首先呢，从这件事儿就能看出来你俩的对于金钱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日子过的吧，也确实是有点闹挺。嗯，这个对象处的吧，也确实是有点闹挺。因为如果在钱这方面大家就是有很大的出入的话，嗯，我是建议啊，你再考虑考虑。就是这个金钱观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它是跟生活愿景相关。就像我昨天说的，那有些人他就愿意住农村的那种大院自建房，有的人呢就愿意住别墅，愿意住大平层，愿意住楼房，愿意在城市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有问题吗？没问题。但如果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互相折磨。你说两个人的生活愿景都不一样，那咋往一处使劲啊？这看对方都是毛病，是不是啊？那个愿意住自建房的觉得想要住大平层的是虚荣，那个大平层的人呢看自建房的人就觉得，你说你就井底之蛙，那以后那个城市里的那个教育资源呢，方方面面啊，那都享受不到。你说谁有问题？谁也没问题，就是一个道理。愿意住大平层的去找另一半也愿意住大平层的，愿意住自建房的也去找另一半愿意住自建房的，开心快乐了，幸福永久了，就这么简单啊。上一天说过得太计较了，也不是你的错啊。门当户对有定道理，非常有道理。定情小黄伞也丢了，哎呀妈呀，早丢了。静说孩子几点下课呀？早下了啊，还搁奶奶家呢，我赏他奶家去接他家。嗯，倒是也没那么着急，反是让他奶奶家写会儿作业吧，正好我在单位歇会儿。好了宝贝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明天晚上5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是网络爱妻日，因527谐音“我爱妻”而来，旨在提醒人们铭记伴侣的付出，主动表达爱意与感恩，珍惜相伴时光。那今天也是上海解放纪念日，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1950年正式设立此纪念日，用以铭记革命历史，弘扬奋斗精神，缅怀革命先辈。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哎，
0: 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嗯，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吧，就是因为一个老人，就是说我的一个公公，
0: 嗯，
1: 他吧今年70岁了，他吧就是在女儿家住，在女儿家这几天就是上我家来，准备给那个老我婆婆啊烧3周年忌日，没到呢，
0: 对
1: 不对？但是吧。他吧每天吧我们都挺好的挺好，昨天过生日，过生日吧就是说他儿子也经常喝酒，本来我们就特别忙工作，但是他总让他儿子给摆桌或者怎么样，就是那意思，也我完了他儿子说那意思，我们就在家吃一顿或者上饭店吃一顿就得了，因为我的父母啥的经常也没有过生日的，就是起码儿女到家去一趟吃一吃饭就得了，完了他一走那么一再的要求我们也都答应他了，答应了昨天就是我老公实在没办法了，为了面子啊，就是他的朋友请他吃饭了，吃饭去了，但是我没有去吧，他喝酒到下午中午喝的酒，11:30开始喝酒，到3:30了我给打电话，我说爸呀喝的怎么样了，我说是不是喝完没，完了我好言好语的我跟他说，他说的那快完事儿了，就这么拉倒了。完了后来我就那个，后来我又打一个电话，我就现在完事儿，他指定我听着声音是喝多了，我说的那你帮我找一下，就是说我老公，他就说你看你有啥事儿吧你就说吧，你怎么怎么就跟我语气说话就不对了，就是说你找呗，就8点多了还没回来，后我没办法我跟他姑娘说了，我说那你看这爸你这70来岁了就跟那个啥我老公的朋友就喝起没完，你说喝多了还跟我那样语气，我说为了啥呀，这是为什么啊，我也没有啥做的不对呀，我说给他多少钱，但是吧他姑娘不让给，他姑娘说他在喝酒的时候你不要给他钱，我就没给他，完了这呢到9点多了又他儿子又给我打个电话，他儿子说那意思啊也有点喝的差不多了，说那意思哎你下不下来，我说我怎么下来呀，孩子在家写作业还没写完呢，我家孩子上初2了还没写完作业呢，我说怎么下来，完了他爸又跟他儿子说的你看那个要请我吃饭怎么就不下来呢，
0: 你当儿媳妇为什么在家里一劲打电话呢，为什么你不去给老公公庆生呢，
1: 我爸本身对他这朋友就挺有意见的，我们
0: 你哪来那么多意见呢，这位女士啊，您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吗，您知道这个70多岁的老人孤苦伶仃走过来这几十年，老伴儿走了3年了，他想过过生日，他想自己生活多一份色彩，他希望家人给他共同庆祝，老人家有什么错吗，就算老人家有什么任性有什么什么不妥之处，在这一天我们都应该担待，我觉得在你的心目当中不仅没有你老公公的生日，也没有你老公他对老公的体谅，你就想到你自个儿，你就想到应该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就不应该喝酒，他们就应该回你电话，你就不应该下楼，你也不应该耽误孩子学习，你就没有想到过这一天是多么重要的日子，体会到老公和老公公的心情吗，
1: 是
0: 70多岁的人了，您从头到尾跟我聊这事儿，总在想方设法的告诉吴大可我很委屈，我觉得你不委屈，我觉得这些委屈都是你自找的，原因就源于你自私，你脑子里只想着你自个儿，你自己的感受，
1: 我老公跟他也生气了，我老公跟在车里睡了3点多，
0: 你们头脑不能灵活一点吗，既然老公公和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你们就把这个生日直接转到那个朋友宴会上不就完了吗，直接拿着生日蛋糕过去咱们就在这过了，不就是一个形式吗，大家都陪在他身边，朋友们也感到这老人家这么多儿女挺孝顺的，老人喝了这么多，一来高兴和朋友们在一起，二来心里也憋屈，这么多年了，儿女们对自己他肯定有很多自己觉得委屈的地方，所以多喝了几杯，跟你们说话态度那么不好，让你们下来，让您下去看一眼您都不愿意去，无论是没有按照您的要求，是没有按照您和您小姑子的计划来，这位朋友啊，这一天是他生日。

0: 他怎么开心怎么来。为什么按照你们的计划来呢？平时你们和老人相处也都是这样吧？总觉得他七十多岁老糊涂了，什么都得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
1: 不是，
0: 他的想法都有问题。我就觉得这个生日这一天你们做的太不妥。
1: 他吧，他经常喝酒，但是那天跟他朋友，跟那个我老公的朋友喝酒，我老公都说他朋友急眼了，朋友说咋整啊，他咋还不走呢？我老公嘛，我老公他就愿意喝酒。
0: 这位朋友，他既然高兴，他既然高兴，你们就过去陪他一起喝。就今天比较特殊，除此之外我们每天可以劝他戒酒，我们平时可以节制他的酒量，但是生日这一天我们应该陪伴在他身边，懂了吗？既然他朋友抱怨的话，你们更应该到场啊，你们更应该去劝老人别喝了，或者过去老人说我陪你们喝，陪你喝，让孙子和儿媳都在身边，让他高兴，高兴之下也许他就听劝了，你们谁都不愿意过去。
1: 那昨今天不接我电话，告诉我以后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他姑娘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完玩时光，我老公今天上午工作没干，可哪找他，这才找着他。哎呦天哪，我真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今天就是说他回来，我说我怎么，大哥老师你说我怎么办他回来。
0: 您说怎么办呢？首先向老人道歉，生日这天没有帮着跟老人一起庆祝，咱们今天可以补一下。他喝了大半升酒了，我问你，你能节制他酒量吗？你能劝他戒酒吗？
1: 那不可能。
0: 那不可能的话，那咱们就顺其自然呗。怎样老人让老人高兴？为什么顶着他来呢？先让他高兴，高兴了老人觉得其乐融融，天伦之乐。然后慢慢的，你看您孙子多好啊，啊这么大了，将来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生孩子，你要做太爷爷，你好好珍重身体呗，减少酒量呗。你看儿媳给你买这个酒低，酒的精度数低，也特别好，喝上也过瘾，您尝尝可不可以呢？满脑子就抱怨老人这个不是那个缺点，七十多岁了，这位当儿媳妇的，你们没有权利锁了他，就算他是个大麻烦，就算他身上一堆毛病，我们也得包容和接纳，那是亲爹。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么失意？可能他有偏执的想法，他认为在生日这一天谁都没理他，也许他的想法是错的，是因为他喝多了忽略了亲人的感受。就算他错了，我们也应该在错误的路上陪他走一段，告诉老人是我们有错，这些都是我们的错，您呐心放平稳，我们呢都向您道歉，给您补生日，都往后退一步。为什么顶着老人干呢？这位朋友抱怨老人喝酒酗酒成性，告诉您你那糊涂啊，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你能解决问题吗？只能让老人伤感，他孤苦伶仃，现在一个人没有了老伴儿，他来这里干嘛的？祭祀老人，本来心情就很沉重，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刻让他想起了这些年和老伴走过那些岁月，他很伤感，喝多了点酒。你们考虑到老人的情感吗？你们只考虑到老人有恶习，只考虑到老人不考虑你们，凭什么他要迁就你们呢？
1: 让我给他介绍老伴儿，他主要是总跟我念叨说给他介绍老伴儿，完了他姑娘说就这样事儿总喝酒，谁能给他介绍老伴儿啊？给他介绍啥呀？我说那我可不敢，我可不敢接这个事儿，我可不敢给
0: 您这个当嫂子一点不够格，知道吗？还叫一声嫂子，长嫂为母，你趁吗？这小姑子说这种话，你应该告诉他，尽管老人家有这样的毛病，但他有心愿，
1: 不是是大姑姐，不是小姑子，是大姑姐，他们都说。
0: 那你就你意思打着他们牌子是吧？跟你没关系，你是清高的，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最优秀的儿媳。
1: 我是清高的。
0: 我想告诉你，你说了这些话，我没有一点听出一个儿媳对老公的关心和爱护，到处都是抱怨。告诉大可，这是个累赘，这是给我们天下带来了麻烦。你在指责老人对吗？我就告诉你，无论老人做错什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公公，他永远都没有错。再有错，我们也包容，我们得担待。
1: 我和我老公这不是造成压力了吗？大可老师，那你说我和我老公现在压力不非常非常大吗？完，而且
0: 我问你，你的压力大还是老人的压力哪个重要？你回答我，老人的压力现在承受的压力和你们承受压力哪个重要？我想告诉你，您的孩子在看着你，在看你怎么对他的爷爷，看着你们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你们在干些什么，他将来也会效仿你。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喂。
3: 啊你好啊，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他说一下。
0: 你说。
3: 啊就是说我这个老公，就是说他有这个两台车。
0: 嗯。
3: 有两台车，然后他有什么事他儿子都在找他。就是说或者说、
0: 什么叫他儿子？不是您儿子
3: 啊？不是。
0: 您说清楚，您的老公是二婚。
3: 啊，对。
0: 您呢？
3: 啊，我也是。
0: 你两个人都曾经有过婚史。
3: 对。
0: 后来两个人结合了。
3: 啊。
0: 登记结婚了。
3: 没登记。
0: 同居关系。
3: 啊，反正现在在一起住呢。
0: 嗯。
3: 完了，就是他有两台车，完了那个，他给他儿子了，就是说他除了，他除了什么都没要，就是说自己净身出户。
0: 他跟他上一段婚姻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3: 对。
0: 嗯。
3: 就是净身出户出来，什么都没要，跟我俩在一起。
0: 嗯。
3: 然后，就是他这个，但是他那协议顶上，他俩离婚的协议顶上没写，他俩。是那个嘴头说的谁，亲人出去，就不管这孩子，什么事情都不管。就是说他啥也没要，他应该不管吧。完了，然后现在，完了，然后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找他。完了，他媳妇儿也那个打电话，找他说的车这事儿了那事儿的了，我找他。完了，然后他儿子还因为这总管他要钱。完了，就是我心吧就不平衡，我是这
0: 不平衡就散就走人呗。这位朋友，你俩又没登记结婚，咱们就是试婚在一起。我发现你和过去的婚姻藕断丝连，还承担的责任，我承担不起。我也跟你无法共同去面对你的过去的前妻或者您孩子。那您就选择自己生活呗。您跟他不能帮他担当，也不能跟他共担，那咱们就散身，对吧？这个没您没毛病啊，这也不能说您无情无义不道德。就是我和你在一起结合之后，我发现你的生活的负担，你的过去我承载不了，我也无法和你共同面对，对吧？那就散伙呗。这位女士，你还有什么跟我探讨的呢？你还说协议上说好了以后不管，那能吗？那还是人了吗？那是他儿子，他们血脉相通，他们永远是父子。那一张破纸写几个字你信呢？
3: 啊，那
0: 这写上我俩断绝关系了，他俩的血缘就没有了，那怎么可能呢？幼稚吗？我看听您那跟他在一起本身就幼稚，你他什么吸引了您呢？成熟。
3: 但他对我挺好的。
0: 那当然了，对您不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呢？这种好很正常，但是他对前妻和孩子的好，你能不能去接纳？这个很重要。但您说接纳不了，我就想让他为我独有，那是不可能的。这位朋友，对吧？他有责任呐、他对过去有责任，人家过去也没放过他，也一直跟他保持联系，他也一直在承担责任，对吧？他净身出户，说明这个男人觉得对妻子和孩子有愧疚，您说呢？
3: 啊，那，那你说就是他也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完了
0: 你们俩是激情，人家那两位相濡以沫多少年了，你俩舍不得离开对方，那很正常，那人家里放不下过去也很正常。有一个孩子，有一份责任，他还是个父亲，对吧？
3: 那你说我能不能说用什么办法，就是说跟他儿子不联系呢？我这么做是不是自私？
0: 从你的角度来说没错，任何一个女人都想独享一个男人，不希望跟别人分享。但这位朋友啊，让自己所爱的人与和他自己的亲人断绝亲情，这位朋友，这个不叫爱了，这个叫控制，这个叫占有，那个不是爱情。如果你的男人能做到的话，你也早晚有一天会被他抛弃，我就是可以直白的告诉你。
3: 啊，
0: 一个男人如果可以做到和自己的亲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断绝来往，为了得到他现在自私的爱情的话，那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把你踹了。
3: 啊，
0: 因为这个男人没有良知，极端自私。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不过就那么两年三年，剩下你们靠什么维持啊？就靠良心、爱心和责任心，才能天长地久，对吧？
3: 他
0: 如果这个男人没有良心的话，他能跟你天长地久吗？
3: 他说跟我俩过后半生。
0: 这个没问题，这种海誓山盟的誓言，您都多大了？您走过来的人对吧？能不能过后半生？那咱们将来老的时候再总结行吧？对吧？现在别鼓吹这个。现在男人的承诺和女人承诺还有人信吗？这位朋友，你信吗？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告诉他你收起来，你别给自己精神负担。咱俩能不能走过下半生，要看咱俩能不能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对不对？等咱们老的那天，真有一天走不动道的时候，咱们再总结这一生，我们真的走到了老。别事先承诺我要和你相伴一生，我要爱你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啊！凡是说这种誓言的男人或女人都不可靠，发什么誓言呢？太不成熟了。有这事发誓言的经历，好好用心经营今天，爱好今天的每一段时光，珍惜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爱好自己的爱人，比什么都强。对吧？ 哎，这个你还幼稚的相信什么什么承诺吗？他的愿望是美好的，您的愿望我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白头偕老。我们每个人在一起都希望和对方白头偕老，我们不希望中间换这换那个的，对吧？
3: 嗯。
0: 但是我们得要踏踏实实的经营，不要整天用誓言来维持两个人的激情，要靠实实在在的过日子。
3: 嗯，就像一些，就像上一天，就是我还跟他说，我说这咱俩登记吧，然后他说的那个现在他不能登记，登不了记。
0: 等后半生的，等我们俩白头偕老那天，天荒地老那天，我再给你登记啊。
3: 那我说这个登记，完了他说的登不了记，我说咋的呢？他说现在才离婚，我儿子接受不了，等我儿子接受得了的话，然后跟他再去登记去。我说现在他儿子知道了，我们
0: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位女士，你选择这个男人，他之所以净身出户，是因为他对那个娘俩有愧疚，他心底还是有责任心的，他放不下前一段婚姻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白吗？他放不了也放不下，他不是说放不下那对那个女人的感情，否则他不会跟你在一起，否则他就是个花花公子了，对吧？他跟你在一起是也是很认真的，但是他前一段那段婚姻留下的责任他不能放，血缘关系不能断，你能不能承受，你能不能接纳，你能不能和他以后共同面对，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说我面对不了，我就想希望我俩在一起之后，他跟前段那个前妻和孩子就快刀斩乱麻，永远断绝来往，对吧？
3: 嗯，
0: 那我想告诉你，那个不可能
3: 啊。他也说了，他说那不可能。
0: 对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刚才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你要是接受不了就闪身，听懂了吗？
3: 啊，
0: 您不要试图希望他去断绝，如果您真的有办法让这个男人和他的孩子断绝来往，忘掉前一段婚姻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延续的父爱，那么我就告诉你，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会把你也踹了，明白吗？因为他是个没有良心的东西。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我是大可。
4: 你好，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那个我咨询一下吧。
0: 你说。
4: 我今年吧，我50多岁了，就是朋友吧，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0: 哦，
4: 就是我俩吧，就是那个，但是他现在在外地，就一直就是没见面，但是在就是那个我视频上见过两次面。
0: 哦，
4: 完了就通过电话，就是那个聊天。
0: 嗯，
4: 完就是我就是感觉到他就是在说话聊天的时候吧，就是好像有点就像是那个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像是说大话、说小钱那种，就像忽忽悠悠的。你看我俩处到现在就是，
0: 说大说话愿意夸大其词。
4: 哎，对对对对，
0: 嗯，
4: 到现在就是还有2个月就一年了。
0: 嗯，
4: 完了他说的那什么玩意儿，说就是今年春节说的那个回来。
0: 等会儿，这位朋友。
4: 嗯嗯。
0: 你们俩通过视频电话相互了解快10个月了。
4: 对呀，就是
0: 从来没见过面啊。
4: 没见过面，就是在
0: 没见
4: 过面。
0: 这把年龄还玩精神柏拉图呢。
4: 不是，
0: 那这个朋友啊，为什么10个月都见不着一次面呢？这谁给介绍的朋友啊？
4: 这是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就是他家亲戚。
0: 您不如说您同事给您介绍了一个聊友，
4: 但是我
0: 网友
4: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寻思，
0: 这位朋友，您对他的了解，我可以告诉你为零。
4: 嗯，
0: 人在电话和网络沟通的时候，往往戴着面具，往往戴着伪装，并非是真实他自己。您自己也有感觉，您品一品。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通话的时候，您是包装自己的，对吧？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最好的状态，是吧？
4: 对对。
0: 但那是你现实中的你自己吗？不一定。你们俩的接触现在是零，就等于说你们俩所有的沟通啊，只是停留在肤浅上，对吧？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关注对方，何谈是恋爱？谈不上你俩是恋爱啊，这位朋友，你俩充其量是聊友、网友、话友，对吧？
4: 啊，
0: 根本是不是男女朋友？跟他差远了，
4: 啊，
0: 人只有零距离的接触，面对面的沟通，体温对体温，眼神对眼神，才能真正去了解对方，对吧？对方缺点、毛病、优点才能暴露出来。您这算什么呢？在网上聊，电话里整了10个月，
4: 对，就10个。
0: 那你们俩是不是在异地？都是异地是吧？
4: 不是，他也是长春的，我也是。
0: 你俩在同城啊？
4: 对呀，他在。
0: 你俩同城聊了10个月啊？
4: 不是。他那个他现在在外地吧，就是那个帮他姑娘那个接送孩子呢。完了，
0: 帮他姑娘多久啊？多少还要帮多少年呢？
4: 他说今年，他说得过2个月回来。
0: 这位朋友啊，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也不要去信啊，也不要去、
1: 啊、
0: 去这个去这个关注他那些承诺。你和他之间呢，就是通过朋友介绍之后，大家呢在网上聊聊天唠唠嗑，打发打发时间。你俩根本谈不上是恋人啊，老人家你也别把自己定格为自己有男朋友，没有。
1: 啊
0: 啊！您别这么幼稚，认为我有男朋友了，什么男朋友？他人呢，在哪儿呢？你连人的影都没看着过，你再跟一个图像、跟一个声音恋爱十个月，啊
1: 啊，
0: 那个不算男朋友，你俩充其量就是普通朋友、话友。
1: 啊啊！
0: 他什么时候能成为你男朋友？就是什么时候他出现你在面前，两个人经过几次约会之后，哎，感觉非常不错，挺好的，啊，想跟对方进一步发展，那时候我们确定是男女朋友。
1: 啊
0: 啊！在您这把年龄有这样浪漫的邂逅，其实大哥很高，很为您高兴啊！因为有句话说得好，莫道桑榆晚，咱余霞丧满天，是吧？好好珍惜这夕阳情，没准儿啊，真的能够，咱们也能讲述续写一段轰轰烈烈的晚年恋爱，爱夕阳恋，是不是？但是这位朋友，夕阳恋啊，美好的爱情是靠在现实当中把握的啊，不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对不对啊？你好好品一品，当你去跟别人视频和这个电话里说，人是伪装自己的，对不对啊？那到底他真实的这个男人是什么样呢？他什么性格呢？他为人品性，他谈吐，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是什么样呢？这个东西不能靠电话呀，也不能靠视频呐，啊，得靠现实当中零距离的接触，只有接触才能产生爱情啊，老人家啊，千万不要玩柏拉图，在您这把年龄，咱更不要玩这个
1: 啊，
0: 这个东西很危险
1: 啊，
0: 容易让我们很感性的去接纳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最后闹得一鼻子灰
1: 啊。
0: 您这把年纪了，年过半百了，咱肯定是找老伴儿的，不是玩激情的，是吧？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他愿意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你也别相信他的承诺，你也别要求他承诺，你也别让他觉得他好，你对他一往情深的啊，咱就是普通朋友，聊聊天呗。对不起，我这个时间我得跳广场舞去了，马上就关掉电脑。对不起，那时间我有家里有点事儿。您的生活继续啊，你别把这抱好大希望，好像自己谈恋爱了似的。这位朋友，您根本没恋爱啊，您确定一下自己的位置
1: 啊。
0: 这样的话，你要如果这么草率认为自己已经陷入爱堕入爱河的话，那我就觉得您这五十多年白活了，是不是啊？
1: 啊
0: 啊！所以说，我就老人家抱着平常心，啥时候回来了，说来找你来了，好，咱见个面呗，啊，那算第一次见面，
1: 啊，
0: 第一次约会，
1: 啊，
0: 哎，然后经过别那过去那十个月都白扯，你这不要把它放在心上，那都是人戴着面具在沟通，见面之后才叫摘掉面具。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哎，大可，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21: 大可你好，
20: 你好，
21: 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和我丈夫之间的事
20: 啊，您说，
21: 我们俩吧，就是咋的呢？就主要是性格方面的事，
20: 嗯，
21: 我跟你说，我们已经结婚20多年了，
20: 嗯嗯。
21: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20: 嗯嗯，
21: 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儿子今年下三年级，马上冲上初中了。
20: 嗯嗯，
21: 我就说他主要有两个什么毛病呢？两大主要毛病，第一个就是喝酒。
20: 这不是性格问题啊，
21: 不是他
20: 这是生活习惯问题
21: 啊，就是这个毛病我就受不了
20: 啊。
21: 就是喝着酒吧，他这人吧，平时吧就是话不多，哎，还比较说用俗话来说比较老实，但是要一喝上酒，哎，酒到他肚子他就变了。
20: 对呀，不善于表达和沟通的人，释放压力的方式，有些时候就酗酒。
21: 说啥
20: 啊？
21: 什么大话说啥？哎，并且就是喝酒没完没了，弄得不理解。我们俩经常是因为喝酒打仗
20: 啊，还有
21: 每次都是完还没有教训。第二个毛病就是啥呢？
20: 啊，
21: 就是那个他吧，在外边上班，他是一个月吧，好像是回来能有10天吧。
20: 嗯，
21: 完了，因为他的工资吧也不低。
20: 嗯，
21: 我不说他工作了，他那个工作吧有点外唠，用老百姓的话有点外唠。
20: 啊。
21: 他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对钱财上吧，就有的时候就瞒我。
20: 瞒什么？
21: 就是隐瞒。
20: 哦，瞒着你。
21: 哎，就是明明的事吧。
20: 人家意思他背后自己整小金库。
21: 反正也可以那么说吧。
20: 啊，
21: 这事咋回事呢？我就跟你说具体一件事吧。就是那个昨天早上吧，他那个他在车里头，因为他每天上班开车里头那个就是在那个手扣底下躺。

的那种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就这个我儿子发现了，我儿子吧，就他去接的是接他回来，完了他就在车里头，他我儿子也好捅车，完就发现了吧，完我就坐那，完我就磨叽他，我就磨叽他爸的别的毛病，完我儿子说的，妈那个我爸那车里还有钱呢，我说多少钱呢？他说我看不少，就这么，然后我拿钥匙我上车里去找去了，上车里找我真找着了。

0: 找下来，上车里找我真找着了，找着他，找着之后我进屋了，我没直接说，我就问他，我说那啥，我说你那个车里头放那么多钱干啥呀？他说谁说的？我说谁说的？那你车里放多少钱？他说没有啊，我没放钱，这咋的？他没承认的。后来我到车了，我就把钱拿出来哈，他搜了他就抢过去了。他说这钱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别人放车里的。哎，我说别人的智商得啥样啊？别人车钱能放在你车里是吧？我说你就不用跟我俩犟了。完了，说啥也没承认。那啥呀？后来他一看我进去了，我们俩就吵出去了，我们俩在车上就吵出去了。一看实在不行了，完了后来承认了，承认说是他的了。哎，我就寻思这人我就想不通，我说的我都已经发现你这钱了，按你说的话要告一般的说的，你就直接就跟我说就咋事得了，我也知道是你自己偷攒的钱就完事儿了呗。哎，就不承认。
1: 这朋友啊，像你说那么轻松，如果他真承认的话，你当时就得炸了，而且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炸了。所以说我想啊，您在这挑他这么多毛病，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身上的毛病啊？二十年
0: 的夫妻了。我知道我的毛病，我知道我毛病、
1: 啊、
0: 我毛病是啥呢？我的毛病就是我的脾气不好、
1: 啊哎、还有吗？
0: 反正我遇到啥事儿吧，就是咋的呢，我发现就是吧，他一这样，
1: 而且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毛病，你不尊重老公，你不尊重男人的面子。
0: 不是，
1: 你何苦揭他短呢？这位朋友啊，你何苦让儿子面前揭他短？告诉儿子那不错，那不是你爸自己的钱，那是你爸朋友的。
0: 不是，是我儿子说了吧，我没吱声，完我拿着钥匙，完我就上车上了，没让我儿子面前。
1: 这位没有必要追问，你心里都心知肚明的，二十年的夫妻了，经营夫妻感情之道，有的时候学会睁只眼闭只眼，对吧？你有些只要这个男人对家里的责任不差，啊，拿钱回来养家糊口，而且自己呢尊重妻子。热这个爱惜这个家庭，对孩子有责任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男人有点小钱儿吧，就像你自己所说的，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干嘛还跟他呛呛这事儿呢？
0: 不是我，
1: 你在乎他对你的撒谎的态度。
0: 对啊，我就在乎他的态度啊。
1: 有的时候是善意的，你好好想想，这些年你他要是中国总，他可能曾经不止一次跟你说过实话，但都叫你给骂了，都叫你一顿怀疑。最后这男人就这样啊，当我们的诚实被对方否决是吧？被对方埋汰。啊，被对方磕碜的时候，那以后我就不说实话了，对不对啊？
0: 那你说的真对，
1: 是吧？就这个理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这个好好珍惜这个家庭。她爱酗酒吧，说明这个老实人呢，有的时候她情感发泄不出去，她有时候用酒精麻醉自己，嗷嗷嗷来两嗓子是一种发泄，让她喊去吧。但是希望她平静的时候珍惜
0: 战友。我特别烦这种人。
1: 这位朋友啊，你二十年了，你烦她也是她。你不烦还是他？你换吗？
0: 有的时候我都想，哟，
1: 还
0: 大了，
1: 还想啥想啥想啥，还想找小三儿啊？
0: 不是，
1: 这个朋友，
0: 不
1: 要不要这个有这个生什么气？你自己给自己找气，让他喊去呗。这么多年你都跟他忍过来了，他到睡觉打呼噜你都忍过来了，
0: 不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啥
1: 要啥素质啊？这个朋友啊，那你二十年前干嘛嫁给这个没素质男人呢？
0: 不是二十年前年轻时候差的，就是到老越邪乎。
1: 这位朋友啊，人到老年的时候，各种疾病都会来。更年期、老年综合症、老年痴呆症，包括这个到老了，有很多事业不成、心理不如愿、儿女不孝顺，方方面面都有很多问题。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有不同的心态。不要这时候说，哎呀，二十年前早知道他这德行，我不会嫁给他。
0: 是啊，
1: 说没有用。这位老人家，您说这些话是谁给自己自寻烦恼？我们都这么多年过来了，他什么毛病，咱们应该笑对啊，用微笑去面对和接纳。这才是真正善待自己，你善待自己喽，他也善待自己，懂了吗？你老掐他脖子，你告诉他这那，我跟您说，他更加反抗，更郁闷，喝酒更多，何苦呢？
0: 那你说是钱，这个追钱的事，那活夫妻之间都不互相信任，那有个过来？
1: 这二十年不
0: 是
1: 走过来了吗？
0: 你
1: 心里都明白啊，你自己都知道他有外落，有外落的人还能把钱都放你这儿？那可能吗？这位朋友，客观点啊、哦，就是咱们自己心里明白。咱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对家里的花销的不差事儿，就像前几天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对夫妻，来这调解，丈夫兜里揣着私房钱藏了很多年，最终家里要买房的时候，丈夫全拿出来了，妻子开始很生气，后来觉得这男人还是个爷们儿，对不对？你有些人藏钱不一定就是为了私欲，不为了放纵自己，更多男人藏点钱是为了自己的空间，懂了吗？有点空间，他能喘气，他有氧气，他好经营这个家。
0: 还是有什么目的？没
1: 什么目的啊，这个朋友啊，什么目的没有，就是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面子。你看你把他想那么歪，他藏钱找小姐去啊，藏钱在外面养情人呢、啊、你老公是那种人吗？
0: 他不是，
1: 那你就不要自相矛盾了啊。这位女士，做一个智慧的女人，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女人。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呀，是我，我问个事儿啊、
0: 嗯，
1: 你说我对象河北的，
0: 啊、
1: 他家那边就是其实和父母关系吧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能为我来到长春来，他来了。
0: 啊。
1: 可是来了之后，我就考虑了很多事，因为我妈不同意。
0: 嗯，
1: 但我妈不同意，然后我想她走了，然后我后悔了，然后追着她不回来，我该怎么办呀？
0: 嗯，你妈妈为什么这么固执啊？
1: 我妈觉得我挺二的，啥事不会看人儿。
0: 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她生气，
1: 嗯，
0: 不回来了啊。
1: 嗯，然后现在我正在有朋友跟我说应该去找她。
0: 嗯，虽然说妈妈现在在气头上，但是你寻找妈妈的这个行为不能中断。你能联系上她吗？
1: 我能联系上的，我能联系上的。他现在心情不好
0: 啊、哦，所以说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就是现在我纠结
0: 啊，
1: 我要不要去追，要不要去找他？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回家了。
0: 家是哪儿？
1: 河北。
0: 啊、哦，回到自己家了。
1: 啊、
0: 嗯。不仅要追，而且要在妈妈面前说声对不起，是吧？那是咱们。
1: 我要去呀。
0: 当然了，你妈妈现在心里心口上堵块石头。
1: 但是你听我朋友跟我说呀，如果他要真喜欢你的话，他会回来呀。
0: 谁喜欢你？
1: 我对象啊。
0: 你对象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就回来了。
1: 是，我说我朋友说如果他要真喜欢你，他会回来呀。
0: 你朋友跟你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会回来的。
1: 是，我对象说如果他我对象要喜欢我，他就会回来。
0: 那这位朋友啊，我明白了啊，刚才我听走音了，啊，我听的是你妈妈。
1: 嗯，对呀、啊。
0: 走的人，你要找的人是你对象，是吧？
1: 嗯嗯。
0: 你看，你把事情说清楚，然后身边的人劝你，你去找他。
1: 嗯、
0: 你对象说你太二，是吗？
1: 我妈说我太二，
0: 啊、
1: 不会看人。
0: 啊，你妈说你太二，那个男人根本不适合你。
1: 嗯。
0: 然后那男人走了，然后你朋友说你得去找他。
1: 啊、
0: 嗯。啊。妈妈说这话恨铁不成钢，是吧？
1: 啊、
0: 嗯。你别介意妈妈说什么，好不好？在父母面前，也许我们永远都太二，因为我们总觉得孩子、妈妈、父母都觉得我们想法太幼稚，不成熟，对吧？这个咱不跟妈妈计较，但是在爱情面前，咱不要太二，你明白了吗？他走了，什么原因？这位朋友，
1: 走了我不理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理，然后他又从生气我不理，然后就觉得，因为他把他家里边所有事情都撇了跟我来了。然后吧，完了之后到我这又扑了空，又伤心了呗。我也知道他伤心呀，我想挽回。
0: 你爱他吗？
1: 当然了呀。
0: 哦，就凭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去找他呀？他抛下所有的一切，从远方的城市来到你身边，对吗？
1: 嗯。
0: 啊，然后在这里有工作了？
1: 没有啊，就是到这儿都得重新开始吧。
0: 对呀，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呀。
1: 啊、
0: 嗯。但是却遭到了你的奚落、嗯、你的冷漠、嗯、你的任性，是吧？
1: 嗯。
0: 你妈妈说你二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妈妈也挺认可这个男孩啊？
1: 我妈就因为不认可呀，所以说才不同意啊。我就是我觉得我最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左边是我妈妈，我不能背叛我妈妈；右边是他，我不想背弃他。然后我后退，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就觉得我在好几个路口上不知道怎么走。
0: 哦，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27。
0: 啊、哦，不小了呀！你怎么伤害他的？他离你而去了？
1: 因为他来了，我不理他。
0: 那你为什么不理他呢？
1: 我考虑我妈不同意，我不想伤害妈妈。
0: 哦，那这位朋友，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就坚持你的初衷。你的初衷就是我不想让他感觉有希望，因为如果他带着太大的希望，将来我会怕他失望。
1: 啊，对，我就是这样的，
0: 哎、
1: 我就怕。
0: 所以说，我想这个女孩，咱们长痛不如短痛。你去找他了，他回来了，你们面对的还是一个现实，就是他要从头开始，你妈妈还是不认可，对吧？尤其是你男朋友现在这个行为，让你妈妈更不认可，
1: 嗯，
0: 对吧？就这点小挫折，就跑了，
1: 嗯，
0: 我女儿就拒绝了他一下，没诚意啊。所以我想，这个女孩啊，那是从你妈妈那个角度，但是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完啊。你那工作在你妈妈身边，每天上班下班回的家是你妈妈家，对吧？
1: 嗯，
0: 你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是你真正的亲人，是吧？
1: 啊，
0: 你喜欢这个男孩，没错，但是这个男孩为了你，他要牺牲很多东西来到这里，你们俩有很多东西无法确定，因为他还漂泊，他也不安定，他得需要从头创业，对吧？
1: 我妈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0: 这位朋友啊，其实这些顾虑，如果这个男人有足够的诚意，那也不算个事儿。比如说，我就在这城市生活了，我就在你身边，对吧？我就喜欢长春，我找份工作，就算有一天不和你成，我和别人成。
1: 嗯。
0: 哎，他有这份决心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男孩靠谱。为什么？他是奔事业来的， 有事业心，愿意扎根在这里，他有创业的初衷。而如果他单纯的为了一个女人来到这个城市，那么他对你和你的家人就会期望值很高，希望你们要全身心接纳他，然后还要如何如何帮助他，明白吗？而你们做不到，对不对啊，这位朋友？而且我很不欣赏为了一个女人可以放弃一切的男人，我不觉得他很爱那个女人，我更觉得他爱他自己。为了得到爱情，我可以抛开我在原来的地方的生存环境，我可以抛开我的事业，抛开我的亲人，对吧？义无反顾，我不认为这是爱情，这是大可个人观点，明白吗？这种易冲动的性格，将来你会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会反映出来，他情绪很极端呢，对吧？而一个聪明的女孩应该看到一个男人说，你为我来的啊，那我有点瞧不起你，为什么？我希望你为事业，你有事业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呢，你有创业的激情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幸福啊。
1: 啊，那明白了，
0: 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人间确实有很多悲催的事情，我们有情却没有缘分，对吧？但是我们把这份情珍藏在心底，当成一种回忆吧。因为如果我们非要去制造缘分，那让双方家长也包括你们两个人都很痛苦。你放弃不了长春的工作，你也不可能放弃妈妈对你的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啊，说明可能你们真是没有缘分的人。有没有缘分呢？我觉得看这个男人他将来有没有决心。如果他决心想到长春发展，也许你们还有缘分。如果他说他不想，他就为了你来的，反正你到时候你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我找随便找份工作，完我就跟你在一起开心。这样的男人往往情绪很极端，他过一阵儿，当你给他的新鲜感和爱情消失的时候，他还会产生另一个极端的想法。啥意思？你说为了一个女人我跑得老远，哎呀，我觉得那个女人也挺好。
1: 那我明白了，
0: 好吗？
1: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
0: 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亲人，把你和这个男孩这份美好的感情珍藏在心底，发短信告诉他，我永远是你朋友。
1: 行，谢谢。
0: 哎，也不要对立。如果他觉得还想来和你将来有没有什么发展，你要看他自己是否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
1: 明白了。
0: 大可希望您幸福，珍惜你身边的亲人，好吗？
1: 好的。
0: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1: 唠唠吧。
2: 啊，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十个月了。
1: 啊。
2: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1: 啊。
2: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1: 啊。啊，
2: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1: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2: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1: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2: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1: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2: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1: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2: 嗯，我是生日小。
1: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2: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1: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她结合了，和她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那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她家里慵懒的跟她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2: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1: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
2: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趟，就是说的感情这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1: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2: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1: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2: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1: 赶什么讲话？
2: 处对象说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2: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1: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2: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完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反他，但是我
1: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反他？我跟他在一起十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2: 我是咨询就是律师，他说的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1: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返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就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 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觉得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
2: 我明白了。
1: 听懂了吗？
2: 听懂了，谢谢。
1: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帮忙啊！你看现在很多情侣谈恋爱，这个支出的时候那都领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面前呢啊，那人家视力还正常呢，都海选一般，为啥？让别人帮看看啊！这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女人或男人他没主意了啊，挺喜欢的，但是又忐忑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啊，你也用这种办法，再碰到中意的爷们儿的时候啊，让旁边的朋友亲人帮看看，有的时候咱看不清，容易被人利用。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是网络爱妻日，因527谐音我爱妻而来，旨在提醒人们铭记伴侣的付出，主动表达爱意与感恩，珍惜相伴时光。那今天也是上海解放纪念日，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1950年正式设立此纪念日，愿以铭记革命历史，弘扬奋斗精神，缅怀革命先辈。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

0: 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鑫，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0: 喂喂喂，
1: 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4月12日。
2: 老娃乖，
1: 这李佳、
2: 啊、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1: 谁逼为大家安排的？
2: 爸爸都想了。
1: 南京刀挺西。
3: 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4: 不咋回事，哥，哥，脚断了，在下，你给我开一下。
3: 在下，快去叫人！
5: 哎呀，不好了，脚断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
6: 彩霞，彩霞咋了？
5: 警察了！
6: 警察了！
5: 大哥哥，
6: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5: 大哥，警察了！大哥，
6: 快下车！快走，快走，我们去看看。
5: 姐姐被埋在下面了，大哥。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7: 我说他警察了，
5: 我哥
8: 出事呗。
6: 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不往上拉啊！彩霞，彩霞，先把孩子啊放在炕上去。
7: 哎，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9: 好，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5: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7: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马三儿，马三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4: 建平，建平，绑好了，绑上了，
10: 一、二、来，
4: 来，
10: 一、二、
4: 上
10: 来。
6: 上来了，
7: 放平，
6: 放平，
7: 把人放平，
5: 建平，建平，你去上呀，建平，建平，建平，建平。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儿就留下了吗？啊，建平，你就不把我跟我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7: 彩霞，彩霞，
5: 建平，你想一想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了好吗？
6: 这刘家孤儿寡母怎么了？那种事
9: 情，我乖不哭，我还不哭，
6: 那种事。
9: 太年轻了，可惜呀、啊！
6: 就是，这娃成蛙了，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蛙进屋了，咱们家窑洞里挖他，
10: 这才是正事。
5: 你就让
6: 他哭了，那对他
9: 才是。在家可怜，在家可怜，在家。

0: 简冰，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简冰，你咋就这么走了、啊、也不管。
2: 简冰，你一路走好啊。

0: 蔡家大哥。
1: 啊，
0: 你这么远赶来，太辛苦你了。
1: 遇到这次过来看看，我就采下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怕。
2: 哥，
1: 啊，
2: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2: 嫂子，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2: 建平，
1: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哥，哎，你安心走吧，
1: 彩霞，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2: 哥。

0: 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1: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1: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0: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2: 哎，
1: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0: 是啊，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填不亮了就出门。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
3: 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
2: 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1: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0: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0: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小霞，小霞，
1: 大哥，
0: 别难过啊。来来来，抽口烟啊。
2: 好。
0: 来，你也别着急啊。这天水不得调。

0: 哎，
1: 啊，彩霞大哥，
0: 啊，
1: 就放心，啊，
0: 哎，
1: 放心，
0: 我放心。
1: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1: 日成，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2: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0: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2: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4: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2: 行呀，行呀。
4: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2: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4: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2: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啊。咱家有口甜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4: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2: 哎，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4: 哦，
3: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4: 婶婶好。
5: 慧媛好。
2: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5: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3: 哎，那好，那好。
5: 哎，嫂子
2: 啊，
5: 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2: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5: 是的，是的。哎，哎，嫂子
2: 啊，
5: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2: 嗯，
4: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2: 彩霞，
5: 嗯，
2: 羊长得好着吗？
5: 好着呢。
2: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木须草来啊。
5: 啊，谢谢大嫂。
2: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木须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5: 啊、哦，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2: 啊、
5: 哦，那要不改天。咱来一起去赶集去。
2: 好啊，
3: 行啊，
2: 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
3: 说好了啊。
5: 嗯，
6: 上面啦，雪
7: 鸡叫了，那个狗尿了，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为了我两个呗。
8: 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7: 不唱了，不唱了，
8: 好着呢。
2: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8: 哦，
2: 哎呀，可是现在呀、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5: 这痒痒可麻烦着呢啊。
2: 嗯，
5: 嫂 子，那你说这二十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来，
6: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3: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9: 这件30。
3: 30？
5: 哎，彩霞，
3: 嗯，
5: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啊。
3: 哎，嫂子
5: 啊，
3: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5: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3: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5: 嗯，
3: 嫂子，你看咋样？
5: 嗯，来来来，我给我看。
3: 嗯，看，
5: 不错，特别好看，
3: 合适着呢。
5: 你年轻，
6: 你皮肤白，
5: 穿着特别好看。
3: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
5: 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3: 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5: 哎呀，
3: 原来是这个，
5: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3: 好了好了，嫂子，
5: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6: 哎，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5: 把衣服给我包上。
9: 哎，好，包起来哦。
5: 哎，
3: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5: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3: 嗯，那行，
5: 说好了啊。
3: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5: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3: 咱
5: 们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3: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5: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3: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5: 哎，小丁。
10: 哎，
5: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10: 回。
5: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10: 哎，行，哎，上来吧。
5: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啊，走。哎呀，哎呀，
10: 坐好啊。
5: 哎
3: 哎，好。
5: 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3: 能成。
5: 哎，彩霞，
3: 嗯，
5: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3: 哎呀，嫂子啊，
8: 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5: 嗯，
8: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5: 啊，真的呀？
8: 啊，
5: 水窖塌了！
8: 哎呀，
5: 我看
8: 这可咋办呀？
5: 哎呦天哪！
11: 你呀，
5: 钱大爷来了。
12: 哦，你好，你妹来了。
13: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哎，先坐。
5: 这不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14: 哎，婶子，我过来了。
5: 嫂子，
15: 打水。
5: 啊，
3: 哎呀，嫂子，不好意思，水窖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5: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13: 对
3: 啊，
13: 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3: 大哥
13: 啊，
3: 你回来了。
13: 啊，回来了。
3: 哟，王家婶婶。
5: 哎，钱大爷。
12: 哦，你也来了
3: 啊？你们也都在啊。
12: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3: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14: 哎，我也过来了。
13: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
13: 什么好事？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堡了。
14: 哦，上了。
5: 是吗？是吗？
14: 黄河水了。
13: 哎，好事。
5: 哎，建华
13: 啊，
5: 啥叫个洋黄嘛？
13: 啥叫个洋黄？
5: 啊，
14: 对了，
13: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5: 这么远啊？
12: 那太不容易了。
13: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嗯。你们知道咱甜水堡有多少米吗？嗯。
14: 啊，知道。
11: 知道。
13: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5: 啊，太好了。
15: 提上来。
5: 哎，大哥。哎，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2: 我也听说这件事。啊，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13: 简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哦，
5: 盐池。
13: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15: 那彩霞老家嘛。
13: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是是是。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搭吗？
5: 是啊。
14: 对，
13: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
15: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3: 对。
16: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嗯，是革命老区。
14: 对，
15: 那是呀。
16: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14: 感谢党。
15: 感谢。
5: 是是是，
15: 感谢党。
13: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12: 哦，太好了。
13: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5: 瞧，这么多钱，
13: 还不知道咱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5: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就是，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12: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5: 是啊，
13: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嗯，
14: 就是，
13: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嗯，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的。
16: 这可太好了。
14: 这要是真的，
13: 这
14: 可太好了。
5: 是是是，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14: 你看着了，
12: 真是太好了。
14: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5: 是啊，哎呀，太好了。
14: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5: 是是，肯定不会有假。
14: 太好了，太好了。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田水浦镇举行沿环定阳黄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沿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

0: 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洋房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1: 哎，建华哥
2: 啊，
1: 这看样子咱甜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2: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3: 就是，你看程书记读的这么大的会议上选不了，肯定是政敌啊！
0: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4: 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曾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林春华，编剧张文，导演林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起风了，刮黄土了。哎呀，
2: 人这几个日子，哎呀，
1: 都不可演了。
2: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2: 还就是嘛。哎，冯科长
4: 啊，
2: 不好了，你看你看，
4: 咋了？
2: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3: 冯科长，哎呀，这还真是。
4: 师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5: 那你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2: 这风真大，
4: 快！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6: 哎，
4: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吧？

0: 再修屋顶
1: 啊。好嘞，我这就去。
0: 行。
1: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看。
0: 明传电报、来，我看一下。
2: 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洋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0: 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3: 哎，科长，
0: 把车开过来。
3: 来了。
4: 哎，方科长，咱去哪儿？
0: 咱去西方水泵厂。
4: 好，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老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嗯，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儿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县城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咱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4: 赵指挥，空用煤电钻也不行呀。
5: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4: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的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6: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6: 好。
0: 3、2、1，起爆！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0: 抓紧。
9: 哎，
10: 慢慢
9: 来，
10: 来来来
9: 来，
10: 这边，
11: 那就注意安全啊！快点，
1: 别说，
11: 来走，
1: 这还挺呛人的，
11: 小心小心。
1: 哎，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12: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
12: 这
1: 滴上来是啥呀？
12: 啥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1: 嗯，
12: 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呀？
12: 是啊，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
1: 啊，
0: 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12: 好嘞，
2: 好
12: 嘞，
2: 好嘞。哎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12: 再炸一次，
0: 好吧。
4: 那我再点一次。

0: 啊，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1: 哎呀，好
0: 都躲远点。
2: 好，
3: 你也注意安全啊。
0: 好，一二三，
4: 哎，大家都没事吧？
2: 没事，
1: 没事，
2: 没事，
4: 安全着呢吧？
0: 哎，安全，
2: 安全。
4: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王工在哪？
1: 队长，
4: 哎，冯队长，
2: 哎，
4: 王工在哪？
0: 王工，
4: 快，
1: 快，快，快，
4: 快，快，快，王工，
0: 王工，
4: 王工，
0: 王工，
4: 啊，
0: 都指挥
4: 啊，
0: 王工在这儿。
4: 快！
0: 王工，
4: 王工，
0: 王工，
4: 你这
0: 叫救护车！
4: 快！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填水堵，但是只能浇灌2万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我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天天穿，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
0: 哎，
2: 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哈，来了。啊，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啊，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快坐，
3: 你
0: 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0: 啊，是啊，你看。

0: 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呢。
1: 是这个情况。
2: 是这样啊。可是我听说咱们洋皇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1: 是是。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
0: 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2: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1: 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了，靠不上，没办法。
2: 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1: 行吧，行吧。孙记长，是这。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2: 行，
1: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2: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1: 不客气。
2: 走了啊。
1: 彩霞。彩霞。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咋了吗？
0: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1: 哎呀，没啥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说定了啊。
0: 好，
1: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0: 啊，刘支书，你走啊？
1: 走了。
0: 彩霞，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3: 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0: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3: 这，我这。以后再说吧。
0: 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4: 风北，
0: 小花回来了。
4: 霍元咋样了？好点了没？
0: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烧了2-3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会员。
4: 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0: 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5: 休息不了了。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

0: 我看，杨鹏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1: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哎呀，
0: 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1: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六七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0: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鹏飞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0: 冯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1: 好，我理解我理解。
0: 我走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0: 没事。
1: 哎，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两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上来了。
1: 哎，慢点啊！
0: 哎，
1: 当心，慢点，慢点。
2: 来，红宝，
3: 哎，
2: 缓一会儿，
3: 哎，
2: 缓一阵，
3: 尝尝的。
2: 来，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那个尝一尝吧。
2: 嗯，
3: 嗯。
2: 哎
3: 呀，
2: 我马手艺，咋样？
3: 哎呀，咱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2: 香
3: 香，
2: 还有呢。
1: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4: 彩霞，
2: 快吃。
4: 哎，彩霞，你这嘴你叫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1: 啊，嫂子来了。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2: 哎，大妈，
4: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5: 爷，你来了。
4: 啊，
5: 哎
1: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啊，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4: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1: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4: 是呀是呀，
1: 他还挺记事儿的。
4: 哦，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黄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1: 哎，嫂子，坐坐。
4: 哎，
1: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黄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4: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黄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1: 哦，哎，嫂子，
4: 嗯，
1: 我听说洋黄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4: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边挖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1: 就是。
0: 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1: 对，
0: 乔娃，
2: 哎，
0: 是你把红包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1: 爷爷
0: 啊，
1: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0: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1: 啊。
2: 乔娃，走，
1: 哎，
2: 干活。
0: 彩霞，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就是就是。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嫂子。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肯定不会再塌了。
3: 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0: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
3: 哎呀，嫂子，你看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曾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明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玉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是网络爱妻日，因527谐音我爱妻而来，旨在提醒人们铭记伴侣的付出，主动表达爱意与感恩，珍惜相伴时光。那今天也是上海解放纪念日，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1950年正式设立此纪念日，愿以铭记革命历史，弘扬奋斗精神，缅怀革命先辈。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

0: 这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

0: 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

0: 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的。
5: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净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1号电池
2: 到，
13: 357号
2: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

0: 生。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4: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5: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6: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7: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8: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9: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2: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几类人群啊，要持续的来关注。第一类呢，就是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啊，在直播间当中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这些朋友啊可以这个介绍自己。然后呢，如果说你是想换工作，一定要想告诉我你想换工作的理由是什么，是职位上面想要寻求提升，还是薪资方面啊要有所提升，什么样的原因一定要告诉你，不是为了八卦，只是为了更加了解你，匹配的精准度会更加高一点啊。初高中家长啊，孩子在上小学也可以哈，初中高中的话一定要来关注，别等孩子高考之后啊这个开始报专业了，我不知道孩子适合什么专业，没事多看看我们一直有你。给大家服务将近4年多的时间了啊，我们见到了很多的岗位，这些岗位的招聘要求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和人资老师交流的会比较多，所以在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我找工作迷茫，或者说我不知道想要做什么的话，一定啊听一听我们的直播。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直接把我们的直播间呢转发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因为我也提到了，其实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过多的去和人资老师来沟通的话不太好，在人资老师那儿的印象分大打折扣啊，人资老师会感觉哎，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还需要父母的照顾，那我算了，还是不要招了啊。所以大学生家长就直接啊，放手让孩子和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好的，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有求职就业需求的朋友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我再说一下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那如果说你不是靠学历啊，不是靠专业找工作的，也需要介绍自己呀，年纪、性别，你想做点啥，对于地域有没有要求啊，已经打在公屏上了，一定要按照这个模板来介绍自己。然后呢还要加上你是哪一届的，为什么要加上哪一届呢，在央国企事业单位的考试当中啊，包括这两天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公告，考试公告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是在招聘专项啊高校毕业生的，那他要求是什么呢，2024届2025届的，你在考试当中你们算是应届毕业生，但是现在呢在人资老师那儿，2026届的朋友算应届毕业生啊，所以告诉我你是哪一届的。介绍好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划出去了啊，所有的岗位信息我会以这种举牌的方式，当然了现在没有朋友问啊，如果有朋友问的话，这个牌上面内容呢就是谁呢，用工单位的名字、用工单位的电话、带来的岗位啊，包括啊这个艾特到谁，谁来截图，就在我这一块板当中展示的特别的清楚，所以朋友们来截图。然后呢也要嘱咐大家伙一点什么呢，如果啊您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岗位招满啦、不招啦、招聘条件有变动啊，这个招聘条件有所提升的话，你一定要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我联系方式私信给我，告诉我，我们再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无偿服务为求职者。当然了，无偿服务求职者同时呢，我们也是无偿啊帮这个用工单位发布招聘信息的。那需要你怎么做呢，一定是啊点我的头像或者后面的联系方式，把你的工商法人信息发送过来，我们要经过审核，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带来的岗位的情况、这个岗位它的招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专科生啊、本科生啊，对于专业有没有要求，是不限专业还是专业对口的，包括险金的情况告诉给我就可以了，包括啊你的联系电话、工作地点这些内容发送给我，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一档公益性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好了，介绍我们直播间啊是做什么的之后呢，朋友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了，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上新的岗位介绍，上新的千万别错过啊，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好，或者说在节目之外来给朋友匹配岗位也好，会发现什么呢，这个小姑娘哈，这个各方面贼符合，然后呢我们也匹配到了一个信息啊，就是讲解员，最后发现什么呢，错过了，
招聘截止了啊，所以这个岗位再和你再匹配无缘了啊，所以呢这部分内容也很重要。好的，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如果感觉我们直播间气质还不错的话，也可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啊。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则呢，是用工单位是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啊，在招聘，它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的啊，劳务派遣就是你和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把你派到吉林大学口腔医院来进行工作，它的岗位呢叫做消毒器械的刷洗员，是工人岗，再招一人。听我说接下来的要求，如果符合的话，听好怎么来进行报名啊。年纪在48岁以下，对于学历是中专及以上，专业是没有特别要求的，身体一定要健康，爱岗敬业，要服从科室的一个安排。工作是什么呢？主要你要掌握消毒感染的知识，对器械进行分类、刷洗、保养等等啊。薪资呢是3196，包含五险的，有参补、有福利，还有单位体检。这个信息呢是在这个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需要什么呢？用手机扫描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在上面来进行登记报名，如实的按照登记表如实的来进行填报啊。上面具体的，比如说要上传哪些内容，写的一清二楚，自己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正在直播，也是不方便展示二维码，所以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私信给我，或者说你直接在公屏上介绍一下自己，我把这则信息啊告诉给你。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31号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稍后啊，我会把这个信息以举牌的方式告诉给你，朋友记得截图就可以了，也有联系电话，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刚刚我也提到了啊，它呢是三方，就是你通过面试考核环节确定聘用了，你是与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派遣到这家用工单位。也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啊，直播间当中有用工单位直招的，也有三方公司啊。我们呢大部分会给您推荐的是用工单位直招，三方公司的话我会告诉你。但是朋友，你和三方公司签订合同需要注意的就是用工单位和三方公司他俩之间的合同时间，以及你和这个派遣公司的合同的时间啊是什么时候。那如果说人俩到期了，我还没到期，我怎么办啊？这个一定要问清楚，一定要问清楚。来吧，来截图啊，来截图。官方媒体直播间所有的岗位呢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展示给大家，这个是和大家来分享的上新的岗位信息。用工单位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就在招一个人啊，48岁以下的。好的啊，所有的朋友有问题的话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风清这位朋友，26年大专预防医学专业，有没有适合男孩的岗位啊？家长朋友们吗？家长朋友是不是？孩子想做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规划？好的啊，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不要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啊，你大专啊，是大专。好的啊，在直播间等待啊。对于地点有没有要求？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呢，来看一下吉林市正大博华心血管病医院，它的导诊大专及以上护理预防医学的，它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市昌邑区珲春街，在这个位置。这家用工单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呢是正大集团旗下的正大制药集团投资的一所以心脏病导诊诊疗为核心业务的综合性医院，工作地点是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如果说有需要，稍后的时间呢会举牌，你记得截图就可以了啊，记得截图。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所有岗位信息再次提醒大家伙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如果您在找工作啊方面有一些疑问啊，或者说哎我的简历应该怎么写，一定要
咨询我们啊，因为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哎，我的简历石沉大海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在和我交流的时候说，现在的 AI 多发达呀，我直接用 AI 帮我生成不就可以了吗？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啊，能怎样的给你添好有血有肉的东西，带有情感的东西呢？你会发现，其实你在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的时候，这个啊也是需要什么的呢？情感在啊，情感在。吉林市的这个薪资待遇，用工单位给到我们的薪资呢是2500到3000啊，2500到3500。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和大家来提用工单位的这个薪资，会给到大家一个区间，不会给你固定的数啊？因为它是要和你的毕业院校、你的专业、你自己的能力啊来进行挂钩的。来，用户尾号是4852的朋友啊，用户来截图啊，来截图。图预防医学的这个呢是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然后呢也可以点头像点关注啊，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中午的12点给大家。

家来匹配岗位信息。嗯，然后呢，岗位信息是变动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啊，有一些朋友在直播间说啊，你直接把这些岗位信息你直接发给我，我自己挑挑拣拣筛筛选选啊，为什么不发的原因就在这儿，岗位信息是变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好嘞，所有的朋友继续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吧，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岗位内容了，依旧非常重要啊。接下来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白山妇幼保健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白山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也就是白山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医生在招聘啊，提到了这个是麻醉科的医生，有全职岗啊，有兼职，就是哎，我兼职也可以，我是全职也可以。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的一个学历，要具有证书啊，什么证书？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麻醉啊，临床麻醉工作经验呢，需要在5到10年以上，具备主治医师以上的一个职称啊。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白山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也就是白山市妇幼保健院8楼综合办公室啊。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6月2号报名截止，上午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到4点半来进行报名啊。报名的时候准备的是什么呢？相关的材料，比如说有效期的身份证啊、学历证啊、学位证啊等等，包括你的证书啊，包括证书。那如果说你是已就业的，刚刚我不提到了这个麻醉科的医生，你是专职也可以啊，兼职也可以，他需要你什么呢？已就业人员需要提供原单位同意报考证明才可以啊，才可以，不能弄虚作假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能来弄虚作假的，实实在在的来说啊，有需要的话来截图啊，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啊，在白山妇幼保健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来吧，截图，记不住的话就截图，或者有哪些问题啊，比如说针对于这则招聘的内容哪儿不懂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这个叫一个小符号随，这位朋友有没有实习岗位？有，介绍一下自己啊，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实习岗2期届吗？但是其实用工单位更需要招到的是以就业为前提啊，实习加就业。嗯，介绍一下自己吧，学的是哪些专业？然后你是哪一届的啊？哪一届的？好的，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上新啊上新的这个岗位信息，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四平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用工单位的名字呢是四平市同发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它的招聘啊，招聘，再招聘的呢是一个岗位，再招一名是金融街职工服务综合体管理员啊，身份有要求啊，身份啊，没有这个群众啊可以来进行报名啊，要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经验丰富的话是可以适当放宽的，具备相关证书的话会被优先，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伙，他的用工方式依旧是劳务派遣的，报名的截止日期呢到今天下午4点报名就截止了，需要把你相关的所有的材料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文件的命名格式啊一定要看好了，按照这个来进行命名，别调皮啊，别调皮，直接某某某简历就完事了，不行，一定要按照报名方式当中的文件命名的方式来进行填写，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哪个方面不懂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试用期是1个月的，如果你在试用期考核不合格，它是解除劳动合同的啊，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一点要了解。包括啊，我在规定时间内你要参加面试报到，如果说没有参加面试没有报到的话，都视为你自动放弃应聘及格资格啊。来吧，这则信息的出处在这儿啊，四平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网下面也标注了啊，今天就报名截止了。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此时此刻呢在给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关注度会比较高啊，经常在直播间或者说在我们线下啊私下的时候问说哪儿哪儿哪儿有没有招聘的信息啊，有没有

招聘的信息，我们呢也是给大家搜集整理出来了啊，这个上新的岗位内容有截止日期啊，然后呢你会发现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你说我今天和大家一共分享了三家啊用工单位的招聘信息，吉大口腔的、白山市妇幼保健的，包括刚刚的这个四平市同发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这个你上哪儿能看到这三个合一呢？看不到。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直播间啊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所有的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我们手中的岗位呢 90% 以上是用工单位直招啊，那你说那 10% 或者百分之几是什么呢？是三方公司，有一些岗位啊它现在更加倾向于劳务派遣制的用工方式了，用工方式没有好坏之分，只是选择不同啊。如果说你有需要，没办法，这个是三方公司，你要不喜欢的话那咱就不选啊，还有其他的。然后呢有险金啊，有险金，所以呢持续的来关注，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整个介绍自己的一个模板我已经打在公屏上了啊，我看看在哪儿啊。好了啊，介绍一下自己就可以了啊，我打在公屏上了，按照这个模板来介绍自己。这个呢就是找工作的一个必选项。那有一些朋友说什么呢，我可能年纪会比较大一点，有没有基础类的岗位，比如说保安呀、保洁呀等等啊，这些岗位，或者说我是叉车工有叉车证，我是电工有电工证，我是靠我的这个技术来找工作的，有没有适合我的，也需要介绍自己啊，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有什么证、有没有经验、工作地点在哪儿，这些内容也需要朋友们来介绍啊，介绍好就可以了。用工单位如果说有发布信息的一个需要的话，可以点我的头像以及我后面的联系方式。我们需要审你的工商、法人啊、岗位信息等等，这些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你就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哪一年成立的、主要的是做什么、在招聘的岗位是什么、岗位的一个要求啊、应届生呀、往届生啊，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告诉好，险金情况啊，这个工作时间都要告诉我，告诉我之后呢无偿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再来看一下大这位朋友，有主管护师、健康管理师证、育婴师证，非常优秀啊。回答几个问题，你的年纪多大啊，然后呢这些都有，但是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啊，这个主管护士的经验吗，年纪多大，然后呢还有这次想找什么工作啊，来告诉我。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东北电力大学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来看一下，因为用工岗位的一个需求呢，这次需要招的用工方式依旧是劳务派遣制啊，劳务派遣制把你派到东北电力大学来进行工作，招聘的是科研处啊经营性资产管理办公室用工信息，岗位呢叫做技术转移转化与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的科员啊，再招一人，年纪35岁以下，全日制本这个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那如果说您是境外啊，境外归国的，你需要提供的是教育部的学历学位的认证，对于专业有要求啊，是电气工程或能源电力等工科相关专业，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办公三件套啊一定要懂，比如说 Word 一个 Excel PPT， 这个就是办公三兄弟，办公三件套一定要懂，熟练的使用这些设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公众号的维护呀、网页的更新呐、等等，你的文字写作以及资料整理能力也一定要强啊，也一定要强。剩下的呢来关注这则信息的出处吧，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也有报名截止日期，是到6月2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了，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哪儿不懂的话，哪儿不懂的话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能不能看到啊，截图这个呢也不用右滑清屏啊，来啊，东北电力大学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发布的这则信息。
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啊，服务大家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啊，静这位朋友是男，59岁 ，CE， 本科，明白了，想找司机的岗位。

但是呢，你的年纪不占优势，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什么呢？司机。现在慢慢的你会发现什么呢？给大家服务四年多的时间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司机是一个岗位，哪家用工单位在招司机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司机慢慢的不是一个岗位了，而是一个技能。有一些用工单位在招聘的时候清楚明白的写了什么呢？会开车啊，会被优先，或者这个岗位要求的就是会开车。年纪不占优势的话，可以重新的啊来规划一下啊，规划一下。大锤朋友今年36岁，有内科、门诊、精神科、康复科的经验，哦，这么多经验呢。那这次更加倾向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内科啊、门诊这些证都有吗？啊，都有吗？医生的话得是三证吧。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啊，如果说有一朋友我读到你了，然后没有给你举牌的话，可以在公屏上再次呼唤我啊，再次呼唤我。今天呢，依旧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呢是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内容，非常重要。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已经在公屏上留言了，介绍了自己学历、专业或者有什么样的经验，在直播间拿岗。拿到岗位信息的朋友啊，再次提醒大家伙，这个点儿不要打电话，7点还没到半呢啊，7:25，快到7:30了。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还没有上班，所以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来，敬这位朋友啊，男，59岁 ，C1 的本科。来截图，这是一家网约车啊，网约车。来 T3 司机啊，60岁以下，有 C1 证，3年以上的驾驶经验，熟悉当地路况，身体健康，适应长短途的一个驾驶能力，没有纹身，没有明显的疤痕，在宽城区。详细的情况的话呢，可以用工单位啊来进行沟通。刚刚我也提到了啊，暂时其他的没有匹配到，只有这个网约车司机。如果说感觉哎，司机久坐嘛，我年纪相对来讲会比较大一点，承担不了，再给你一个找工作的一个想法。司机啊，可以在家楼下、家附近来看一下，重新规划的时候来看一下有没有就近就变的岗位内容啊。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再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已经留言的朋友呢，可以不用刷屏，我已经看到你的信息了啊。为什么啊？有的时候给大家举牌的时间会比较长呢？因为我们是真人来给大家进行匹配的，所有的都是我们手动的来进行匹配，因为准确率会更加高一点。而且这些岗位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反馈的就是特别优质。优质在哪儿？在直播间拿到的这些岗位，在某一些软件当中没有找到啊。这些岗位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来源，各级人力资源部门以及用工单位直接找到我们，把岗位啊说哎，此时招人，来帮我说一下。这些岗位上新速度也很快啊，所以呢朋友拿到信息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沟通之后，有问题一定要告诉我，我们再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5000家用工单位，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每一天都和人资老师打一遍电话啊，打一遍电话。我们不用干别的了，因为我们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啊。朋友来继续留言啊，继续留言。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特别是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呢没有任何的引流导流，不会说啊，你看我下面没有挂载任何的这个软件啊，比如说小黄车呀，没有，所以呢放心的来介绍自己就可以了啊。再次提醒广播的朋友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